0: 筑牢乡村金融安全防线。活动创新宣讲形式，通过川剧变脸、快板、歌曲汇演、有奖问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讲解存款保险50万元最高偿付限额、储户无需缴费等核心知识点，让金融知识接地气、入民心。同时，现场还揭牌成立全市首个城资同城存款守护站，聘任基层宣讲员，常态化开展乡村金融科普。同时，两地签订共建协议，搭建城资交界金融联防联控机制，推动金融风险防控、便民服务下沉基层。多家银行同步设点宣传，面对面为群众普及存款理财辨别知识，重点守护老年群体养老钱，切实提升村民金融防骗风险防范能力。近日，四川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走进资阳市雁江区人民医院，开展川肿公益型恶性黑色素瘤和软组织肉瘤 MDT 纵隔 MDT 学术活动。活动期间，专家团队深入病房开展查房，结合患者病史、治疗经过及检查资料，对具体病例进行分析研判，并围绕后续诊疗方案与医院医护人员交流，为患者后续治疗提供专业指导。当天，专家团队深入临床一线，详细了解相关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情况。查房结束后，专家团队围绕恶性黑色素瘤、纵隔肿瘤等疾病开展专题教学，结合典型病例，专家从疾病特点、诊断方法、治疗策略及多学科协作诊疗等方面进行讲解，并将临床中的具体病例和问题带入教学，让医护人员在病例分析中进一步了解相关疾病的规范化诊疗思路。在现场答疑环节，雁江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结合日常诊疗中的具体病例和实际问题，与专家面对面交流。此次川肿公益型学术活动，把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延伸到基层临床一线，在为患者后续诊疗提供专业支持的同时，也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相关肿瘤疾病诊疗提供了更多专业参考。
1: 9月29号，安岳县举办一叶一居安逸安岳2026年国庆招聘会暨重点群体就业公共服务活动，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的就业桥梁。本次招聘会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运动装备、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实体经济领域，以及商贸服务、文旅餐饮、物流物业等民生服务行业。参会企业包括本地重点民企、小微企业及乡村振兴帮扶企业，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活动现场还开设直播带岗专区，依托抖音平台开展线上招聘，打破地域限制，让优质岗位精准触达更多求职者。现场同步设立就业创业政策宣传专区，社保中心、医保中心、公积金中心等部门联合驻点，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方式，宣传解读惠企利民就业政策。同时，民歌萌妹就业帮帮团主动靠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等精准就业服务。
0: 金秋国庆，安居正当时。今天推出主播探访系列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头七乐府。现在我们来到了城头七乐府，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去看看
2: 城头七乐府的这些顾问。我姓李。
3: 好的，李老师，
2: 我来给你介绍。咱们这边属于城头国企进行一个打造，面积上的话从88到174全面积覆盖啊，并且我们的主力户型的话都属于是南北通透啊，一梯两户的，通风采光效果都比较好，并且我们这边交房的话属于是清水交房，由我们的业主自己来进行一个装修，打造自己的一个温馨小家。不过您可以看一下，咱们小区的话容积率是只有2.0%，绿化的话是直接盖到了43%。户型就是我们热销的123的一个户型样板间。
0: 安居是一座城市最踏实的幸福，也是资阳留给每一位奋斗者最温暖的答卷。这座宜居之城既有烟火日常的安稳，也有城市向上的力量。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走进大美资阳，感受这座城市的宜居魅力、烟火风华与崭新活力。
4: 蒙西河畔，远古世界在晨光中苏醒，
3: 诉说着数万年前的生命故事。晨雾未散时，石窟的佛陀已在壁上静坐千年。当千年造像在数字世界重生，时光的边界在光影交错间悄然消融。在国色春秋的奇幻世界里，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热烈相拥。皮艇划破晨光，江水在此处起舞。社区里年轻的身影在键盘敲击声里与历史隔空对话。一勺牛骨高汤熬煮的烟火气，是巴蜀人舌尖上的乡愁图腾。当扇段在铁锅里卷成龙形，蜀地长虹的琴声便顺着鲜香爬上心头。竹签串起半城灯火，红油与辣椒在热浪中翻滚，麻辣鲜香中翻滚出资阳人的滚烫性情，美味裹着欢笑倾泻而出，将滚烫汇聚指尖，就留下独属于资阳人的时光印记。若想慢品时光，就来花海里漫步，在地球舱枕心而眠，来雾气氤氲的温泉里洗去一身疲惫。或踱步博物馆，透过一件件文物看历史与未来交响。当故里的青松与报国寺的钟声遥相守望，资阳已将千年历史写成诗。石窟是韵脚，江水为平仄，而你我皆是这诗行里的归人。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3: 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嗯，满是安逸。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8: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9: 有有有有心情，我是我为什么
8: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9: With me.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群英。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今天的火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当你》。那么这首歌呢是张思儿作词，林俊杰作曲，邓志明编曲，王心凌演唱的流行歌曲。那么歌曲《当你》呢，可以说是王心凌的第一首成名曲，也奠定了王心凌纯爱青春的教主形象。细微的情绪变化和热烈真挚的少女心绪啊，从王心凌的歌声当中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都氤氲在歌声里，共鸣度十足。那一想起呢，便能唤起了听众的回忆杀，让听众难以拒绝。眼睛眯着笑，当听众的耳朵离不开王心凌的音乐，在想你想你的甜蜜旋律当中啊，仿佛一起做了一个绚丽而缤纷的梦，一起来听

0: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
1: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阿肆演唱的《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那么这首歌呢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于2019年7月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是电影《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那么歌词呢不只写崇拜与仰望哈，更是赞美每一个普通人，鼓励人们看见自己的闪光点，跌倒之后依旧勇敢的向前，传递热烈纯粹的热爱力量。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1: 都很不错。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会大方的拒绝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消息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啦。
1: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2: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1: 自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3: 向祖国深情告白。
4: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祖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

0: 啊，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记录耳边的声音。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一个人走向成熟，从拒绝这三件事开始，哪三件事呢？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拒绝被陈年往事所困，把心腾出来装幸福。生活当中常有这样的时刻，就是我们走在熟悉的路上，与曾经起过冲突的人擦肩而过，慌忙地移开目光，深夜辗转难眠，想到关键时刻做出来的一个错误的选择，发出一声长叹。有机会接下新的任务，突然回想起过去的一些失利的画面，又要举起的手又放下了，就是你想要举起的手又放下了。跟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矛盾，还有就是错失的机遇，遭遇到的一些尴尬，总像一根根细线悄悄地缠绕心头，勒得人心口发紧。我们一次次的去介怀为何如此，一遍遍的去复盘，如果当初，让您的这些悔恨的线啊，就是越收越紧。也束缚前行的脚步，也困住本该自由的心。然而心中如果说被这些陈年旧事占满，就再也装不下生活给予的一些新的礼物。就像一间拥挤的小屋，如果说堆满了旧物和尘埃，即便门外阳光正好，花香四溢，也照不进半分的光亮。所以真正成熟的人懂得与过去握手言和，不要让已经落幕的故事打扰当下的生活，也不要让曾经的跌倒夺走向前奔跑的勇气。那么第二呢，就是拒绝为旁人闲事所困，守好边界，专注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疲惫，不是因为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而是因为太在意旁人的眼光，或者说太容易为他人之间的琐事纠结。然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不必总盯着别人的选择，也不要太多的去介入旁人的生活，这不是冷漠啊，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为彼此保留一方不被打扰的空间。不要把好奇变为窥探欲，也不要将热心呢变成掌控欲。插手太多，既打扰别人的生活，也消耗自己的精力；议论太多，既拉远彼此的距离，也扰乱自己的心境。成熟的人都懂得守住边界，专注自身，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真正在意的人与事，好好工作，认真生活，照顾好自己，珍惜身边的温暖。当你不再为闲言语琐事纠结，不再被外界的纷扰牵动，内心就会多一份从容与安宁。那么第三呢，就是拒绝因未来之事而忧，踏实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你会不会也陷入这样的焦虑，在登台演出前反复的去设想失误的可能性，在参加考试前想象空白的答题卡，那等等哈，重要的选择需要深思熟虑。但人生是由无数个平凡而简单的当下组成的，如果说还没有踏上征途就先害怕风雨，人就会在无尽的担忧里犹豫徘徊，束手束脚，白白浪费了当下的时光。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过度的焦虑不会规避未知的风险，却会打乱当下的节奏。真正的成熟是不预知明天的烦恼，专注于眼前该做的事。世界上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可以一步到位的圆满，也不必急着让生活马上给出所有的答案。静下心，沉住气，春天播种，夏天耕耘，自会迎来秋天的收获啊！步步坚定，踏实向前，未来自会给你惊喜的回应。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5: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6: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7: 同心向党，必赞祖国。我们是自阳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6: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7: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伦敦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呢，和大家聊一聊苏打饼干上面的一些小孔。为什么只有苏打饼干上有一些小孔？我们在吃苏打饼干的时候，常常会注意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啊，就是饼干表面整齐排列着一排排小孔，这些小孔既不妨碍口感，也不影响美观，甚至成为苏打饼干的一个标志性的外观。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小孔究竟是为了美观装饰，还是有着实际的技术和科学的用途？为什么苏打饼干上一定要扎这些小孔呢？要理解苏打饼干上的小孔，首先呢需要从饼干的生产工艺说起。那制作苏打饼干的时候，原料经过和面、醒发还有压延成型等一步之后等步骤之后，它会送进烘烤炉进行加热烘烤。在成型这一步当中，模具呢将面团压成一块块规则的形状，同时在表面呢就打上了许多小孔。这些小孔不是随随便便就扎的，它们往往呢分布的非常的均匀，有严格的排列和间距的要求，有些甚至是通过专门的针滚来完成的。这些针滚啊，在这个面片通过的时候，它会迅速均匀地扎出许多小孔，为的就是让这个烘焙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可控，更加的可预期。那么在饼干烘烤的过程当中，面团当中的水分蒸发，油脂融化，同时还会因为加入了一些发酵剂啊，释放出气体，使面团内部产生压力。如果说不加控制，这些气孔会在烘烤的时候，它会推动面团膨胀，形成不规则的鼓包。而这些小孔正好就扮演着气体出口的角色，帮助内部气体顺利的排出，防止饼干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鼓泡或者说不均匀的鼓胀。哎，就像给这个饼干呢装上了一个个安全阀啊，使它在烘烤的过程当中能够平整的不翘边不起泡，保证了每一片饼干的整洁外观和统一厚度。可以说小孔的存在极大的提高

高了饼干的成品率，使这个工业化生产呢更加的可稳定可靠。除了控制膨胀，小孔对饼干的最终口感也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呢，这个小孔能够促进水分和气体在面团当中更好的流动，使得面团呢受热更加的均匀，那么从而产生更理想的这个烘焙的效果。这样处理出来的饼干哈，就更加容易形成松脆啊干爽的质地，而不是尖酸的发硬的，或者说是一边焦一边软。其次，小孔还能略微的去降低饼干的密度哈，使咬下去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更加的酥脆轻盈，不会像压实的饼干那样沉重而难嚼啊。尤其呢是对于苏打饼干这种主打一些像清淡啊、健康啊、低油低糖的食品来说，轻盈的口感正是其卖点之一。饼干在出炉之后，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装袋儿的啊，在冷却的过程当中，饼干呢仍然会经历一些物理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水汽的溢出、内部结构的收缩和固化。小孔此时的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哈，它们为这个水蒸气的释放提供渠道，饼干就是避免饼干冷却时回潮或者说结构变形，否则一块饼干刚出炉的时候也是完整的完美的，但是一旦遇到水就困在内部，就可能在冷却过程当中塌陷开裂，影响保存性和口感。孔洞的存在也提高了饼干的 干燥程度，使它呢更加耐储存，不容易受潮，适合长时间的放置啊。来，在现代的饼干工艺当中，对孔洞的数量、位置和深度都有着严格的控制哈，严密的一个控制。孔太少的话，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排气；孔太多会影响饼干结构的强度，甚至造成碎裂。那么此外，孔的位置也要避开模具边缘，以防呢边角破裂。那部分高端的设备呢，还能根据不同饼干的厚度和大小，自动的去调整针滚的下压力和孔洞的布局，最大限度的保证成品一致性。那由此看来哈，苏打饼干表面上的小孔远远不是为了装饰哈，而是为了这个烘焙的科学、食品的工艺和口感追求的结晶。从这个控制气体排出，到改善口感、增强结构，再到成为视觉的符号，它们既是实用的工艺手段，也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所以下一次我们在咀嚼苏打饼干的时候，不妨花一点时间，去欣赏一下那些规整的小孔，再回味一下它们存在的意义。

青。

0: 浪，穿过山海浩荡，这一风一花下明。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很多朋友啊，喜欢用这冰箱贴，哎，把自己家的冰箱装扮得满满当当的。那不少人家里的冰箱啊，早已成为了记录足迹的一面勋章墙。不过呢，你可能会听到，哎，身边的人或者是网上传出这样的提醒啊，说冰箱贴

千万别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经常挪一挪位置。甚至呢，有人说长时间的不挪动啊，不仅可能会导致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那这些说法是真的靠谱吗？哎，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事实上呢，冰箱贴的磁铁磁力啊并不算强啊，它们对冰箱门板产生的这种力量根本不至于让冰箱的门变形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是担心啊门板会变形，那大可不必。但是冰箱贴呢确实有一些禁忌啊，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啊，真的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经常挪一挪冰箱贴也是确实有好处的啊。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啊，把长时间没有挪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后，之前被冰箱贴覆盖住的地方的颜色和周围明显会变得不同，就像是被压凹进去了一样啊。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由许多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那首先呢，就是灰尘啊，聚集灰尘的差异可能会让冰箱贴覆盖的区域和周围区域的颜色产生差别。那这种情况呢，算是最好解决的了啊，直接我们拿布去擦一下，颜色呢色差就会恢复了。那还有就是长时间的氧化和光反应，那如果是擦一下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的表面的膜或者是漆长期与空气或者是光啊，比如说紫外光发生了反应，使得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呢颜色发生了变化。那这种颜色差异啊，也会让冰箱看起来变得凹凸不平的，就不大怎么好看了啊。那对此呢，大家也是不用太过于担心，这种情况呢能通过时不时挪动冰箱贴来解决。

那还有就是生锈了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较糟糕了，那就是冰箱贴和门之间它的接触面生锈了啊。因为贴成冰箱贴的地方呢和冰箱之间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定会完全严丝合缝的，而冰箱呢又可能会安置在一些水汽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很多家庭的冰箱呢就放在厨房里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水汽就有可能会渗透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缝隙当中，在这里聚集起来。那如果是冰箱贴啊，或者是冰箱门的金属的保护膜有破损的话，那水汽呢就会加速铁的锈蚀，产生铁锈。那即便只是冰箱贴生锈了，那么铁锈啊依然可能会对门板造成损伤，留下铁锈的颜色或者是划痕啊，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说呀，时不时挪动一下冰箱贴确实是有帮助的。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冰箱贴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喜不喜欢贴这个冰箱贴呢？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啊，把长时间没有挪动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前被冰箱贴覆盖住的地方的颜色和周围有明显的不同，就像是被压凹进去了一样啊，非常的不好看。那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有许多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比如说有这个灰尘的原因啊，还有呢长时间氧化和光。

0: 频率，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

0: 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教练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3: 门板之间有可能会残留比如说灰尘颗粒啊，那我们直接平移冰箱贴，就可能会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就是让你移了还不如不移呢。

其实呢，现在有些冰箱门的门板啊，已经不再是使用钢之类的这种铁磁性材料了，而是换成了看起来更高大上的玻璃面板啊。这样的面板呢，虽然看起来非常高级、高大上、好看啊，但是就没有办法贴冰箱贴了啊，让冰箱失去了灵魂呢。也让这个冰箱贴没有贴的地方了哈。那有些机智的小伙伴会发现，哎，虽然这些冰箱啊正面贴不了冰箱贴，但是侧面依然是铁做的哈。于是呢，就把这个冰箱贴贴在了侧面，但是这么做啊，确实是最伤冰箱的贴法。那么对于冰箱来说呢，正面的门板啊，它并不承担散热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呢，在正面门板上贴冰箱贴并不会对冰箱散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大部分冰箱的侧壁啊是需要承担散热功能的。你可以去摸一下冰箱的侧面门板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暖烘烘的。那么在安装冰箱的时候呢，安装人员也会建议你啊，给冰箱的左右以及背面留出一定的空间，确保冰箱散热顺畅。那如果你只是有少数几个冰箱贴，把它们呢贴在侧面门板上，影响呢并不会很大。但是假如你家的冰箱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侧面门板了，那就可能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了啊。不仅如此，冰箱呢为了达到预期的制冷效果，还会让压缩机工作更长的时间，电费呢也就随之上涨了。所以说呢，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是不太合适的啊。

觉气氛。有人就担心啊，这把冰箱贴贴成勋章墙了，会不会把冰箱门给压垮了呢？那如果是在冰箱的正门贴上大量的冰箱贴，

有问题吗？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担心，哎，冰箱门上贴太多的冰箱贴会增加它的铰链部位的负担，那么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那其实呢，在制造冰箱的时候啊，厂商们已经考虑到，哎，冰箱门板呢会存放一些物品，那门板与箱体之间的铰链呢也是比较结实的啊。那平时呢，在冰箱门板的架子上放几瓶蚝油啊、番茄酱之类的物品是完全不成什么问题的，而十几个、二十几个冰箱贴加起来呢，其实也没有一瓶蚝油重，所以说呢，绝大部分情况之下，冰箱贴不至于把铰链给它压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些人担心啊，如果是冰箱的正门上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对门造成损害吗？会有问题吗？那其实呢，一般情况下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假如你是冰箱贴收藏达人，那每个冰箱贴呢又都很重的话，那也可以考虑用冰箱贴展示板。那么总而言之呢，开头提到的这个冰箱贴啊会把冰箱门压坏这样的说法确实有些夸张啊，但是时不时挪动一下冰箱贴的位置确实呢是有一定好处的，可以防止冰箱贴和冰箱之间出现光照啊、氧化以及灰尘积累导致的色差，也能防止因为水汽聚集导致的生锈。那么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啊，不要直接就平移冰箱贴，要把它们在原位上取下来，在新的位置上给它重新贴上啊。那如果你家的冰箱不幸是玻璃门板的，但是呢你又有很多冰箱贴的话，最好呢不要把它们贴在冰箱的侧面，可以买一个专门的冰箱贴展示板。

0: 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无锡首府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

你问就是昨天熬夜玩手机了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关于关灯后玩手机对眼睛不好，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呢又不是很清楚啊，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对危害认识不到位，总是忍不住想玩手机。那么经常关灯看手机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啊？怎么玩才玩得更健康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灯玩手机到底对眼睛有什么不好的一些地方啊。那首先呢，就是出现暂时的看不清，那主要是表现为黑暗当中长时间的玩手机之后，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另一只眼睛暂时看不清楚了，要过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这主要是与用手机的习惯和人眼的暗适应有关的。晚上用手机，很多人呢习惯是侧躺着用一只眼睛来看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房间又没有开灯，突然关闭手机屏幕，在比较黑暗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发觉之前看手机的那只眼睛看不到了啊，另一只眼睛呢却可以。其实这就是人眼的暗适应。平时呢，我们从亮的地方走到暗的地方也会有这种感觉，需要适应一点时间才能逐渐的看清到暗处的东西。那这是因为啊，我们的人眼看

看东西的时候有两种感光细胞，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在强光刺激下呢，视锥细胞立刻可以投入到工作当中，所以说呢，从暗处到亮处，我们呢虽然会感觉到非常的刺眼啊，但是能瞬间的看清物体。那这个过程呢叫做明适应，而暗环境下是视干细胞在起作用，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才能开始工作。那除了暗适应，长时间的暗光下玩手机可能会对我们的感光细胞产生一些影响，从而呢出现视力下降。不过呢基本是可逆的啊，一般会在过一段时间之后眼睛的视觉功能可以得到恢复。那还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干眼和视疲劳。那有研究表明，很多人在使用电脑一个小时之后可能会出现视物模糊、眼胀、眼痛等等的一些视疲劳的症状。而且呢视疲劳轻重程度啊，和使用视频终端的时间显著相关。那么手机屏幕比电脑会更小，看的距离呢会更近，所以说呢用眼负担会更重，更容易出现视疲劳。那么健康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黑白分明的啊，其中的这个黑眼珠呢其实并不完全是黑色，那表层呢是无色透明的角膜，那么透镜下方的虹膜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是深褐色的。那么通常呢结膜上的血管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不被我们所看见啊。那一旦出现了感染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因素的时候，那休眠的血管就会扩张充血，加速新陈代谢，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红血丝。那在熬夜之后眼睛红了，其实是你的眼睛在提醒着你它很疲劳，需要休息休息了。那么我们的眼球表面呢还有一层结构叫做泪膜，主要是起到滋润角膜的一个作用。那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来看，眼睛不自主的就会降低眨眼的频率，导致眼泪蒸发就变多了，泪膜稳定性下降，就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等等一些干眼和视疲劳的症状。那么还有就是导致我们的近视发生和发展。那大家都知道啊，对于儿童来说，过多的近距离用眼会导致睫状肌疲劳，从而呢增加近视的可能性。但是呢其实成年人过多近距离的用眼也可能会导致近视的度数增加。那特别是晚上啊，如果是侧躺着看手机，长时间只用一只眼睛，还可能会导致一只眼睛近视的度数发展得更快，那么造成双眼度数差异过大，进一步的会影响双眼视功能。

那么在睡觉之前啊，刷会儿手机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想完全戒掉呢，基本上都很难做到啊。那不过可以注意下面几点，能一定程度减少对眼睛的一些伤害。那首先呢，就是调整环境光。睡前呢，如果是一定要刷一会儿手机的话，那房间里开一个阅读灯或者是小夜灯，让周围的环境和屏幕亮度对比差异不要太大，会更加的合适一些。还有就是注意用眼的姿势，最好呢不要躺着玩，靠坐着相对要更好一些。眼睛与手机距离不要太近，以自己相对舒适相对远一点的距离会更好。那如果是一定要躺着玩手机，也不要侧躺着呀啊，要让双眼和屏幕的距离相同。还有就是控制用眼时间，嘿，这个是少玩一会儿比什么都强啊。如果是实在做不到

到的，那就增加休息的间歇，用眼20分钟，至少20秒闭眼，或者是看一看远处。那最后呢，就是当你早上醒来之后，看看镜子里自己眼睛红红的，如果是觉得眼睛干涩不适等等啊，那就要引起重视了，你的用眼呢已经超负荷了，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被斩间无头世界温柔。
0: 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一起了解。
2: 你见过什么

0: 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做到这几点，那到底有哪几点呢？首先就是睡得早一点。
4: 有些道理不懂，变不懂。
1: 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生活常态。刷刷手机，看看剧，只要自己还熬得住，今天就不会结束，明天也不会到来。那殊不知啊，每一天的熬夜透支看似是一种生活状态，实则严重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身体呢，如果是一湾清泉，熬夜呢就是在制造缺口放流，不管泉水多么丰沛，也会有流干之日。越是繁忙的时候，越要适时地按下暂停键。充足的休息不仅是解压最好的方式，更是为了蓄积能量去更长远的路。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状态。

运动勤一点，运动不是万能的，也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运动不仅能够保养我们的身体，还能改善情绪，能够让你感知到生活当中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以饱满的精神和正能量去迎接每一天。运动和不运动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那与其呢上了年纪后羡慕他人的好身体，不如从现在开始去关注自己的健康。不论生活有多忙，都抽出一些时间去运动，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在塑造着一个更有活力的自己。

还有就是心放宽一点。看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会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心放宽，宽广到足够可以看到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感觉到非常的烦恼。其实呢，一件事情的后续影响啊，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一个心态。

如果盯着错误不放，那这件事的负面效果就会在心中不断的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曾经的遗憾，如果是放到往后很多年的人生里去看待啊，那往往呢会成为不值一提的一件小事儿。拥有豁达的心境，凡事呢看开一点，人生的忧愁和焦躁。 才能少一点。窗外薄雾淡却。

0: 那还有就是冷静多一点。每个人都难免会带着坏情绪的时候，然而很多时候呢，生气过后啊，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反而可能会不断的激化，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坏情绪的产生，但是你可以尝试用一些积极的语言来暗示自己，比如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会让这件事儿影响我等等。那也可以做一些深呼吸，听一些音乐，看一些书籍，转移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帮助自己去缓解烦躁的情绪。
1: 寻的小空，有些道理不懂。
0: 在争执时学会忍让，愤怒时学会冷静，偏执时学会放弃，计较时学会放下，善待自己，从不生气开始，学会不生气，赢得的就是整个人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3: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6: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5: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7: 向祖国深情告白。
8: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祖国永远春色满园。
9: 五星红旗迎风飘，小小少年志气高，愿祖国明天更美好。
10: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1: 小小话筒传心声，声声祝福送祖国，愿祖国永远朝气蓬勃。
12: 沱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
13: 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4: 志愿同生，赤子之心，
15: 愿山河无恙，
16: 祖国长青。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4: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5: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6: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资阳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7: 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1: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全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那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像疲劳驾驶呢，就是指驾驶员在长时间连续开车以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在客观上呢出现驾驶机能下降的现象，睡眠质量差，或者说睡眠不足，长时间开车都容易出现疲劳驾驶这样的一些情况。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出现疲劳驾驶的一些原因，第一个的话就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的话是导致疲劳驾驶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大脑和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困倦，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就是连续开车时间过长，身体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肌肉处于紧张状态，血液循环不畅，大脑呢也会因为长时间高度集中，注意力而产生疲劳。 那已经呢，在一些路况良好但是景色单一的高速公路上，或者说长时间在晚上开车，周围环境缺乏变化，驾驶员的大脑呢容易产生懈怠哈，那么从而引发疲劳。那还有呢，就是身体状况不佳，就比如说出现感冒了呀、发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或者说处于过度劳累、饥饿等状态，身体的机能下降也更容易在开车的时候感觉到疲劳，还有就是氧气的原因。小汽车空间比较的小，密封性好，经过一段时间行驶以后就容易导致车内氧气浓度下降，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那么人体呢就会出现头痛、嗜睡、呆滞、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疲劳驾驶的一些危害啊，那可能 会出现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操作失误率增加。那怎么样去预防哈？那开车前一天呢，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开车的时候可以偶尔开启窗户通通风，还有呢就是科学安排开车的时间，就是凌晨和下午3点到4点是人体容易犯困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些时间段开车。 同时的话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就白天连续开车时间的话不要超过4个小时，之后呢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如果说有晚上开车的需求，连续开车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小时。如果说是在高速公路上，最好比如说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要到就近的服务区去休息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长途开车的时候， 尽量呢找一名搭档轮流驾驶，避免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调整坐姿和深呼吸。 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在开车的途中感觉到疲劳、困倦的症状，可以开窗，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或者说是喝一些提神的饮料。但是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在就近的服务区停车，我们下车可以活动一下，然后等到疲劳缓解以后再出发也不迟。

呢，有朋友在问啊，说我的轿车抵押给银行，那可以到车管所抵押登记吗？那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31条第36条相关的规定，机动车作为抵押物抵押的，那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哈，应当同时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抵押登记。但是以下情况，那车管所呢是不予办理抵押登记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提交的证明还有凭证无效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机动车被监察机关，然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还有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那么第四呢，就是机动车属于被盗抢骗的。那么第五呢，就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海关未解除监管或者批准转让的哈，像这些情况的话，车管所不予办理抵押登记。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

0: 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好，电动车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但是我们在为充电在给这个车辆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严禁在下列场所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比如说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以及楼梯间，包括呢像住宅建筑首层安全出口啊，还有呢像窗户和阳台的附近不要充电，还就是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住宅建筑架空层，以及没有采取有效防火分隔措施的住宅建筑地下车库，以及呢有人员住宿的沿街门店、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场所。严禁将电动自行车或者说蓄电池带入电梯，然后严禁在住宅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然后存放蓄电池或者说给它充电哈。还有呢就是使用固定的充电插座和原厂配套的充电器，严禁非线充电，不混用不匹配的充电器，不使用劣质的充电产品，然后充电前一定要检查蓄电池的一个状况啊状态，然后发现鼓包漏液等异常立刻停止使用，然后充满电后及时的切断电源，避免长时间的充电。还就是严禁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那违规去更换大容量的蓄电池，严禁擅自改动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的充电器或者说加装这个用电设备千万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还是要加强像停放充电场所、充电设施以及消防设施的日常管理和重点巡查刚刚说的一些禁停禁充的场所，那及时的劝阻，然后制止违规停放充电、非线充电，或者说携车或者说是携电池进楼入户等这些行为。

了秋天以后，秋季啊多雨多风，然后气温呢也是飘忽不定哈、啊，变幻莫测。所以呢，我们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哈、啊，一定要牢记于心。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些消防安全，还是要落实三清三关，也就是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定期的去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电线，避免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防止超负荷的用电。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以后及时的关闭阀门，定期的去检查。

查啊软管是否老化脱落，然后及时的去清理阳台楼道堆放的一些纸箱杂物等可燃物，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千万不要卧床吸烟啊，烟头彻底熄灭以后再丢到指定的地方。那再来说一说我们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哈，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严禁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进楼入户停放或者说是充电，不非线充电，还是要在小区集中充电设施充电哈，充电的时间的话也不要超过8小时，避免无人看管。那如果说要外出游玩，像我们去野炊去烧烤的时候，选择空旷无易燃物的一些指定的区域哈，远离干燥的植被，结束以后确认明火彻底的熄灭，然后进入山林景区严禁携带火种吸烟或者说是哈去生火野炊。秋季的衣物容易产生静电，然后接触像一些酒精啊等这些易燃液体前，我们还是要先消除静电。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爸爸妈妈要教育我们的小朋友不要去玩火柴搭火机，然后放在小朋友够不到的地方，然后人员密集的场所景区游玩的时候也要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熟悉灭火器的这个位置哈。如果说发生了突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报警，然后保持冷静，讲清楚哈这个起火的地点、火势以及人员被困的情况。

0: 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1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8: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几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8: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0: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7: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7: 也行。
1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7: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1: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2: 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3: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14: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15: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16: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17: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18: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9: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0: 祝祖国生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会用镜头定格旅途的瞬间，但面对陡崖峭壁，还有一些汹涌的浪海浪，不少人呢总是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去捕捉氛围感的大片。可这样的网红出片点位，有些却是非常危险的。
2: 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
1: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为了一张照片拿生命冒险。

们还是要牢记以下几点，美景防心拍。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观察为先，拍照前先花几分钟去环顾一下四周，注意看一看警示牌，观察一下地形和天气，识别潜在的危险。那么第二呢，就是遵守规则，所有的护栏警示牌都是安全防线，绝非摆设。然后第三呢，就是保持专注，拍照的时候请留意脚下和周围的环境变化，那不在危险处去嬉闹。然后最后呢，就是敬畏自然了，不要去靠近野生的动物自拍，也不要去破坏自然的环境。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不要在铁路封闭的区域内拍照哈，飞驰而过的列车会让你躲避不及。然后开车的时候不要拍照，更不要把头或者说是手伸到车外，也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不仅危险而且妨碍交通。然后拍照的时候要留意脚下和身后，找个能站稳靠得住的一个地方。然后和野生动物拍照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要与他们呢保持安全的距离。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不要爬到建筑物顶部去自拍哈，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0: 单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3: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假期呢，很多人会在社交平台分享假期里面的美好点滴啊，不过呢，也要小心啊，这可能在无形当中泄露个人的信息，有几类图片哈都不太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家门钥匙哈，如今那摄影技术呢是比较发达的，照片上的细节清晰可见。如果说晒出家里面的钥匙，或者说是钥匙结构不复杂、不怀好意的熟人，或者说会根据照片去配出钥匙。然后第二呢就是车牌，或者说是交通凭证等等。车牌照片呢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高科技手段查到车主的信息，引发诈骗，还有火车票、飞机票、登机牌等这些交通凭证。然后因为它是还有个人的信息，包含身份证号码等等，存在被他人窃取信息的风险。第三呢就是身份证、护照或者说是驾驶证等这些证件。然后身份证、护照、驾驶证都包含重要的个人隐私，网络发布呢还是要谨慎一点。第四就是银行卡，晒出带有银行卡号的卡号或者说是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盗用，然后造成财产损失。那再来了解哈，就是银行卡，就是晒出带有银行卡号或者说是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的损失。然后第五呢就是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在朋友圈发布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容易暴露真实的个人住址，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呢就是朋友圈发布的时候，我们可以选取所在位置，点击进入后选择不显示位置哈，大家呢也可以去试一下。然后第六呢就是开箱的图片或者说开箱的视频，完整的开箱图片或者说视频可能会透露快递单上的个人信息，给不法分子呢可乘之机。然后第七呢就是老人和孩子的信息了，避免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以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一些违法的活动，或者说设置分享的范围，以分组的形式分享给亲人看。怎么样去守护隐私边界？然后建议在添加我的方式当中关闭可通过手机号搜索到我，建议在微信设置朋友圈限制朋友圈权限，然后建议呢在微信里面有一个设置，然后找到朋友权限哈，然后找到朋友圈这样的一个选项，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然后还有呢就是附近的人的功能，可定位你的位置，建议呢点击设置功能到其他功能，然后再到发现页管理，然后有一个附近的人选择不显示哈。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假期社交平台晒图的一些内容， 发现含有隐私信息的请及时处理。

0: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
2: 嘿，你也变金黄了。
1: 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

0: 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3: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4: 自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5: 向祖国深情告白。
6: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

0: 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2: 愿山河。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这个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的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一个伏季休渔。那至此呢，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那么此次开渔之后呢，浙江已经有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那么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呢是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12时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是扬帆起航，穿过大门啊，当然这个大门是双引号，是直奔东海。渔民的丰收季就是从16号开始了。那么随着这个全面开渔，渔民在东海就能够捕捞到经济鱼类，将由中上层水体的鲳鱼等扩展至底层水体的带鱼、大黄鱼。那这些较大的船一般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才再返航。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海鲜自由，尤其是这个沿海城市那种鲜钓眉毛的日常。尤其比如说这个浙江人哈，他吃海鲜选择一定会到这个宁波，而宁波啊最勾人的就是一碗象山海鲜面，梭子蟹呀，还有什么蛏子呀、皮皮虾，几乎所有的海鲜都能够入面。这汤头呢，就是用鱼骨和虾壳熬出来的乳白色高汤，这面条吸饱了汤汁的鲜，一口下去，这种幸福感是爆棚。而温州人啊，就把这个鲶鱼的钟爱是做出了花儿，最出名的就是鱼丸，虽然叫丸，它不是那种就是特别规则的长形哈，就是咬一口鱼肉弹牙，鲜味都在齿间跳跃。当然哈，在浙江的海鲜它不是一道菜，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本身。尤其哈，这个浙江人还爱吃一样东西，叫做望潮。其实呢，就是穴居在这个海图洞穴里的小章鱼，每到这个潮汛，它就会爬出这个洞穴，触手随着这个潮水摇动，就像在招呼这个海潮。所以呢，就取了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好听的名字叫做望潮哈，有一点诗意。而这个浙江人拎回家的这个新鲜的梭子蟹呢，就直接上锅蒸煮，趁着热气飘散时揭开这个蟹盖，这个蟹肉是洁白细嫩，鲜咸而不失紧致。蟹黄呢是清淡，就是浅淡轻柔。这一份自然原味的清蒸梭子蟹，就是对新鲜的尊重。并且哈，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的做法，就是将这个螃蟹切块，那么在这个横切面上沾上一层薄的这个淀粉，姜蒜爆香后倒入这个蟹块，大火爆炒，炒至这个蟹壳全部变红，连这个蟹壳上都沾满了汁。那这份这个葱姜爆炒梭子蟹，真的是让你好吃到停不下来啊，特别的鲜，而且很符合我们四川的口味。还有一种炒法，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先在这个油锅里将这个梭子蟹和年糕一同跟年糕啊一同翻炒，再让这个蟹肉的鲜甜浸润年糕，软糯与鲜美相互的交融，梭子蟹烧年糕的鲜香味是扑面而来将这个花雕酒、话梅还有冰糖调成醉汁这个蟹蒸熟后呢浸泡入味，酒香与蟹香蟹鲜交融，冰凉爽口，别有滋味的这个熟醉蟹就是这样江浙沪人风雅的吃法。那么从这个清蒸到爆炒，从年糕到生腌，一只梭子蟹在这个灶台上能变成一桌子的花样。那么在福建哈，这个海鲜是丰富多样，吃海鲜成了这个福建人刻在这个 DNA 里的生活方式。那么在闽菜当中的重头戏，这个佛跳墙就是以海鲜为主啊，海参、鲍鱼、瑶柱等等，所有的食材小火慢炖，全靠这个本味来煨出来。这个在这个福建哈，清晨一碗锅边糊，就是以这个鲜美的苋子汁为这个汤底，还有一碗捞化，融合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海鲜。鱼丸哈更是日常，什么鲨鱼丸呐、鱼滑呀、鱼皮、鱼汤，街头巷尾啊，动不动是10年起步的老店。
在开渝之后，这闽南人最惦记的就是这个红鲟饭哈，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这个膏满肉肥的青蟹铺在这个糯米饭上一起蒸，那蟹膏的油脂渗入米粒，每一口都是大海的馈赠。还有这个炸糟鳗，鱼肉呢是用这个红糟腌制后油炸，外酥里嫩，是难忘的味道。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广东哈，那珠江口这个咸淡水交汇的独特生态是孕育了这个广东独一份的本地海鲜，什么黄油蟹呀、麻虾呀，还有这个曹虾呀，这些名字出了广东可能没有听说过。这开渝之后呢，这些生猛量或批量上岸，就是一年当中吃海鲜最过瘾的时候。那么在广东哈，不复杂的这个烹饪，什么清蒸白灼，就是对海啊大海最大的尊重了哈。比如说在阳江呀、惠州、汕头等等这些海鲜啊沿海的城市，都是吃海鲜的天堂。而生蚝，哎，大家都知道是湛江的一张名片，这里采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哈。这生蚝韭菜煲，还有芝士焗生蚝、炸生蚝，这些都是广东人喜爱的一个生蚝做法。但更多的就是清蒸，哎，不用怎么咀嚼都能够带着满满的鲜哈，滑进喉咙，一口清甜。那么在广西吃海鲜是一场从码头到餐桌的一个速度和激情，那皮皮虾呢，就是绝对的 C 位哈。经典的椒盐吃法，让外壳炸得酥脆，轻轻一包，里边的虾肉鲜嫩 Q 弹啊！我反而也是特别喜欢吃皮皮虾，就是有点难包。而秋天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吃又有一种叫做兰花蟹的啊，这样的蟹，这蟹黄特别饱满。清蒸呢是最能够吃出这个蟹肉自带的清甜，而这个炭烤生蚝就是这个广西夜宵的灵魂，蒜蓉、辣椒、葱花铺满蚝面，炭火一烤，汁水滋。

0: 滋冒泡。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生蚝在我们这些地方其实做法相似，但是这种鲜嫩哈，肯定也比不过他们。那这个广西人爱嗦粉，当然少不了海鲜粉哈。满盆的花蟹、明虾、螺肉、瘦肉，用天然食材勾出粉的鲜美，不用过度调味就能够足够迷倒舌尖了。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海南啊，海南人吃海鲜也是讲究这个清水烹真鲜。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海南，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他们当地的哪些海鲜啊？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他们清蒸石斑鱼。你别说这清蒸石斑鱼，我去海南那么多次好像还没吃过，主要是吃虾去了。还有什么鲜煎墨鱼饼，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比较有意思哈，就是将这个墨鱼剁成泥，然后煎到两面金黄，外酥里嫩，咬一口满嘴都是大海的味道哈。总之呢，就是这个海鲜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大部分都很喜欢吃。那怎么才能够挑选新鲜的优质海鲜呢？这鱼类哈，新鲜的鱼鳃应该是具有海鲜的咸腥味的，没有异味哈。鱼的眼睛啊，清澈透明，眼球完整饱满，稍向外凸哈。蟹类呢，就要选那种蟹壳轻而这个蟹腹白的，新鲜的蟹类要把它翻过来就能够迅速翻身，这样的一个就算是比较新鲜的。还有什么贝类呀，也是哈，外壳光亮，一般闭口，贝类的舌头偶尔能伸出来，轻轻触碰会快速的关闭，这就特别新鲜。那虾类的选法也有很多种哈，尤其反正就是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可能选这些就比较厉害。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哈，有时候到沿海城市去玩，这个吃海鲜成为我们一个必要做的一个选项哈。那现在这个秋天到了哈，也是到了吃这个海鲜的好季节，那选一个好的时间到一个海鲜城市好好的大快朵颐一下吧。
1: 昨天晚上的事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
0: 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秋天，哎，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吧？我觉得有些朋友喜欢这种秋天的温度，特别的舒适和惬意哈。有些朋友呢，喜欢秋天带来一种氛围，有一点淡淡的，我觉得有一种淡淡的那种忧伤感。但这种忧伤感它不是那种特别负面的，是一种让人觉得很舒适的感觉。每个人对于秋天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小时候，认识秋天往往是从背古诗词那些。就是课文开始哈，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背山行的时候就知道那种霜叶红于二月花，那背秋天的时候呢，惦记着大雁到底是拍成了人字还是一字，是不是？这是我们小时候对于秋天的这种初的印象。那今天呢，那我们就一起来跟随课本里的秋天，来感受一下秋天究竟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对这一篇文章有印象，叫秋天的雨。秋天的雨说，秋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小扇子，扇呀扇，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留给了枫叶，红红的枫叶像一枚邮票，飘啊飘，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那么在听听秋的声音里，哎，他这样是，他这篇文章哈，就用那种拟声的词来感受到这种秋天的味道。有哪些词呢？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一拍拍大雁追上白云，撒下了一阵暖暖的叮咛。还有齐君笔下的桂花雨，中秋节前后故乡桂花开了，摇啊摇，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他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桂花哈，也是大家来感受秋天、体会秋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香味哈。那最近好像还没闻到桂花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到。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再大一点，那课本里的秋天就有一种分量感了。比如说和齐芳笔下的秋天是农家的秋天，放下饱食过这个稻香的秋天，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秋天栖息在农家里，收割晒谷，瓜果满筐。秋天的分量是大地结出来的。那么刘湛秋雨的四季里，秋雨端庄而又沉静，成熟的庄稼等待收割，金灿灿的种子需要晒干，甚至红透了的山果也希望最后的晒甜。当然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哈，对这样的一本书一定是难以忘记，就是那个故都的秋。郁达夫说，北国的秋特别的来得清，来得近，来得悲凉。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看很高很高碧绿的天色，听天下驯鸽的飞声，槐树的落蕊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受出一点点极微细致柔软的触觉。北京的秋天被一个人写下，又被一代代人读进心里。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妹妹推他去北海看北海的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浪漫。当然课本之外还有很多关于秋天常常被人翻出来读，比如说罗兰写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老舍说，北平之秋便是天堂。法国作家加缪说，写道，秋天是第二个春天，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花。原来对秋天的偏爱，从古至今，从东到西，都是一样的。这些年那些年，还有未来，可能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关于秋天的文章文字。当然我觉得每一不同的心境哈，不同的年龄去感受秋天，我觉得理解和认识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反正是一个特别喜欢秋天的人。那么这个秋天，我们除了去在户外去感受秋天的惬意和舒适，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多读一些书，对吧？多看一些文字，把那些记忆里的语句一句句的找回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

0: 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1: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2: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3: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鲁梅小组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4: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5: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雪谦。那最近热播的美食综艺《食神百厨大战》哈，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我们川菜大师王元富是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总冠军。哎，可以说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咱们一道道融入四川本土风物的创新的川菜是惊艳赛场啊。那我们的评委什么刘涛呀、潘玮柏等等，是场外是连连赞叹，直呼被川味是狠狠的征服。哎，毕竟哈，面对这个米饭杀手级别的川菜，谁不想鸡头白脸的来上一顿呢？那本次大赛呢，哎，这个张大师哈，依靠几道扎根四川本土物产的创新的川味，一路逆袭，每道菜都暗藏巧思。那么在首期节目啊，张元富大师是亮出了看家本领，制作了炭金大头菜火都鱼，选用了窖藏20年以上的炭金大头菜，搭配鲜活的河鱼，古法慢微收汁，鱼肉吸满大头菜鲜香，汤汁醇厚。而国民名菜这个麻婆豆腐在赛场迎来了全新的演绎。张元富大师是摒弃了传统肉末，改用这个牛肋条搭配这个鲍鱼，丰富层次，精准的把控勾芡，豆腐是完整软嫩，入味十足，引得这个评委是连连称赞。而这个泡菜微骆驼掌是这个张大师逆风翻盘的封神之作哈，面对这个心善厚重的这个驼掌，他巧用咱们四川老坛泡菜与陈年泡菜卤水慢微，完美的去腥解腻，尽显了咱们川式发酵技艺的魅力。而这个冠军作品哈，荔枝鹰豆腐绝鱼呢，就是对这个川菜经典荔枝味的创新。它取自带清甜果香的合江荔枝，搭配了这个鹰豆瓣的这个酱香，辅以安岳柠檬醋来点睛，酸甜香辣交织，色泽红亮，哎，下饭力可以说是拉满。哎，说实话，我觉得咱们这么多好吃的川菜太多了哈，能够拿下的冠军好像也不意外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哈。听说我们这个川菜是两连冠的。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7: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

0: 有没占座位？不算抽烟。
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1: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7: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8: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

0: 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群众的烦心事找谁反映？老百姓的心愿期盼怎样办成实事？安岳县姚市镇用一本小小的民情日志给出了答案。
2: 今年九月，姚市镇创新以民情日志为载体，推动全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走访，实现从群众上门求助到干部下沉问需的转变，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清晨的桂花街烟火升腾，镇机关支部书记王小青带领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欧佳欣、工作人员张斌正沿街入户走访，居民的每个诉求都被记录在民情日志上。
3: 就是我们要超市那个巷道到河边
4: 啊，
3: 需要建设，现在河边在规划的建设，嘎，然后整一条那个铁轨，方便居民来欣赏，对吧？我啥子啊？
2: 扎根场镇多年的吴文超亲眼见证了姚市场镇的蝶变，街道黑化后干净整洁，灰尘锐减，老旧路灯更换为太阳能路灯。夜晚场镇灯火通明，人居环境持续提质。
5: 政府还是做很多实事为老百姓，街道黑化过后清洁卫生那些非常都少得很了。社区的同志啊，经常入户嘛，经常在街道来走动，经常来去问那些居民的意见呢，很好暖心嘛那些。
2: 姚市镇覆盖十个

0: 个村两个社区，服务群众约3.2万人，为作息作食民生服务。今年九月，该镇搭建镇村两级网格化服务体系，组建专项联系服务组，由镇班子成员挂联，为每个村社区配备专属驻村干部，实现服务全覆盖。全镇干部人手一本民情日志，全程登记走访情况、群众诉求、办理进度。截至目前，该镇通过民情日志累计收集民生诉求73条，涵盖民生保障、产业帮扶、基础设施建设、矛盾调解4大类，已办结69条，办结率超94%。在金船村，这本小小的日志也破解了村民的多年难题。作为柠檬种植专业村，全村种植规模达3000亩，此前村内泥泞土路严重制约村民出行和柠檬产业运输。对此，姚市镇积极争取乡村振兴资金，启动2.6公里村内道路硬化项目。如今道路已全部完工，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和产业运输痛点。
1: 啊，这都方便了，各方面拉柠檬、拉肥料、拉袋子，所有马上都搭起来了，几分钟都拉拢了。
0: 据了解，姚市镇建立分级处置、限时反馈工作机制，简易问题现场办结，复杂问题3个工作日内研判处置。重大难点问题对接县级部门协调解决，15个工作日内向群众反馈结果，保障诉求渐渐有回音。
2: 姚市的创新以民情日志为代替，推动全镇干部每个月不少于1/3的时间下沉一线，入户走访，切实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基层，确保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0: 近日，成都都市圈存款保险宣传暨城资交界地带联学共建活动在乐至县高四镇聚贤村举行。结合存款保险条例施行11周年，城资两地联动开展基层宣讲，普及存款保险知识，筑牢乡村金融安全防线。活动创新宣讲形式，通过川剧变脸、快板、歌曲汇演、有奖问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讲解存款保险50万元最高偿付限额、储户无需缴费等核心知识点，让金融知识接地气、入民心。同时，现场还揭牌成立全市首个城资同城存款守护站，聘任基层宣讲员，常态化开展乡村金融科普。同时，两地签订共建协议，搭建城资交界金融联防联控机制，推动金融风险防控、便民服务下沉基层。多家银行同步设点宣传，面对面为群众普及存款理财辨别知识，重点守护老年群体养老钱，切实提升村民金融防骗风险防范能力。近日，四川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走进资阳市雁江区人民医院，开展川肿公益型恶性黑色素瘤和软组织肉瘤 MDT 纵隔 MDT 学术活动。活动期间，专家团队深入病房开展查房，结合患者病史、治疗经过及检查资料，对具体病例进行分析研判，并围绕后续诊疗方案与医院医护人员交流，为患者后续治疗提供专业指导。当天，专家团队深入临床一线，详细了解相关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情况。查房结束后，专家团队围绕恶性黑色素瘤、纵隔肿瘤等疾病开展专题教学，结合典型病例，专家从疾病特点、诊断方法、治疗策略及多学科协作诊疗等方面进行讲解，并将临床中的具体病例和问题带入教学，让医护人员在病理分析中进一步了解相关疾病的规范化诊疗思路。在现场答疑环节，雁江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结合日常诊疗中的具体病例和实际问题与专家面对面交流。此次川肿公益型学术活动把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延伸到基层临床一线，在为患者后续诊疗提供专业支持的同时，也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相关肿瘤疾病诊疗提供了更多专业参考。
3: 9月29号，安岳县举办一业宜居安逸安岳2026年国庆招聘会暨重点群体就业公共服务活动，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的就业桥梁。本次招聘会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运动装备、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实体经济领域，以及商贸服务、文旅餐饮、物流物业等民生服务行业。参会企业包括本地重点民企、小微企业及乡村振兴帮扶企业，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活动现场还开设直播带岗专区， 依托抖音平台开展线上招聘，打破地域限制，让优质岗位精准触达更多求职者。现场同步设立就业创业政策宣传专区，社保中心、医保中心、公积金中心等部门联合驻点，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方式，宣传解读惠企利民就业政策。同时，宁哥蒙妹就业帮帮团主动靠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等精准就业服务。
0: 金秋国庆，安居正当时。今天推出主播探访系列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头七月府。现在我们来到了城头七月府，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去看看
4: 城头七月府的这些顾问。我姓李。
0: 好的，李老师，
4: 我来给你介绍。咱们这边属于城头国企进行一个打造，面积的话从88到174全面积覆盖啊，并且我们的主力户型的话都属于是南北通透啊，一梯两户的，通风采光效果都比较好，并且我们这边交房的话属于是清水交房，由我们的业主自己来进行一个装修，打造自己的一个温馨小家。不过你也可以看一下，咱们小区的话容积率是只有2.0，绿化的话是直接盖到了43%。户型就是我们热销的123的一个户型样板间。
0: 安居是一座城市最踏实的幸福，也是资阳留给每一位奋斗者最温暖的答卷。这座宜居之城既有烟火日常的安稳，也有城市向上的力量。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走进大美资阳，感受这座城市的宜居魅力、烟火风华与崭新活力。
5: 蒙西河畔，远古世界在晨光中苏醒，诉说着数万年前的生命故事。晨雾未散时，石窟的佛陀已在壁上静坐千年。当千年造像在数字世界重生，时光的边界在光影交错间悄然消融。在国色春秋的奇幻世界里，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热烈相拥，皮艇划破晨光，江水在此处起舞。社区里年轻的身影在键盘敲击声里与历史隔空对话，一勺牛骨高汤熬煮的烟火气是巴蜀人舌尖上的乡愁图腾。当扇段在铁锅里卷成龙形，蜀地长虹的琴声便顺着鲜香爬上心头。竹签串起半城灯火，红油与辣椒在热浪中翻滚，麻辣鲜香中翻滚出资阳人的滚烫性情，美味裹着欢笑倾泻而出，将滚烫汇聚指尖，就留下独属于资阳人的时光印记。若想慢品时光，就来花海里漫步，在地球舱枕心而眠，来雾气氤氲的温泉里洗去一身疲惫。或踱步博物馆，透过一件件文物看历史与未来交响。当故里的青松与报无寺的钟声遥相守望，资阳已将千年历史写成诗。石窟是韵脚，江水为平仄，而你我皆是这诗行里的归人。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无锡首府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2: 年龄：
5: 60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但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不少人呢会有疑惑啊，都说秋天容易长肉，怎么反倒成为减重的好时候呢？秋天的食欲变强是人体本能，为了就是过冬哈，做好一些粗本冷凉，这也是贴秋膘习俗的由来。但这个季节呢，同样也是具备减脂独有的优势。因为高温夏季，很多人食欲不振，但是闷热的天气容易疲惫，很难坚持长时间的运动。到了秋冬严寒，户外锻炼门槛就变高了。而秋天气温呢是凉爽舒适的，心肺负担更小，不管是户外快走慢跑还是居家锻炼，身体的耐受度更好，更容易长期坚持。同时呢，像秋天的昼夜温差大，身体的调节体温，它会额外的消耗少量的能量啊，只要合理控制饮食，不任由食欲泛滥，就能抓住代谢的红利。要分清楚啊，我们秋季减重的核心是控热量缺口，不是透支身体。极端节食会造成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一旦恢复饮食就会快速的反弹，还会造成乏力脱发，免疫力低下。所以减重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保住肌肉，温和减脂。秋天餐桌上美食啊，真的非常的多，像炖肉啊，还有坚果呀，糖炒栗子呀，啊，秋梨甜品哈，轮番上桌，一不小心呢就热量超标了，很多减脂失败，不是缺少运动哈，而是就踩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饮食的陷阱当中。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贴秋膘啊，就要多吃肉哈。我们营养是非常的充足的，大量的重油啊，红烧肉类啊，只会摄入过多的油脂。想吃肉哈，我们还是要优先选择像鱼虾啊、鸡肉、瘦牛肉，控制分量，少油烹饪。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水果不限量，因为秋天啊，刚好呢是很多水果的一个丰收的季节，石榴、葡萄还有冬枣甜度是很高的，水果的含有的果糖，然后大量食用的话，同样也是热量超标，建议每天的水果控制在200到350克，尽量放在两餐之间食用哈，也不要饭后大量的吃。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天冷只吃不动，衣服加厚看不见体重，很多人就减少了活动，久坐会减慢代谢，脂肪悄悄的堆积，然后不必追求高强度的健身，碎片化的活动呢，同样也是有效的。饭后散个步，哈，做个家务，站立办公，日积月累，差距就非常的明显。人呢靠吃水煮菜来减重，食物单一很难坚持，缺少优质蛋白质，然后肌肉流失，代谢降低，健康的减重啊，饮食讲究均衡，而非单调的寡淡。有一些小技巧，温和掉秤不伤身。比如说调整主食，粗细搭配，就不要完全的去戒掉主食，主食吃太少容易情绪低落暴食。我们可以把一半的这个精米白面换成燕麦啊、玉米、红薯、杂粮饭，粗粮饱腹感呢会更强一些，平稳餐后的血糖，不太容易饿。每餐主食量呢要参考自己一个拳头的大小。那么第二呢，就是吃饭顺序我们可以改一改，先喝汤或者说先喝一口白开水，再吃蔬菜，然后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简单调整一下顺序，就能延缓血糖的上升，提升饱腹感，不自觉的就减少了总食量，适合日常的家庭用餐。然后呢，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凉爽的时段哈，动一动。我们其实呢可以避开正午，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
出门快走骑行，每周呢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啊，比如说靠墙静蹲、深蹲，还或者说是弹力带练习，保住肌肉，维持基础的代谢。肌肉量越高，日常的消耗就会越多。那么第四呢，就是辅助我们的饮水，区分渴和饿。秋季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很多时候口渴会被大脑误判为饥饿。然后每天的话，我们可以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不要用奶茶、甜饮料来代替。然后餐前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水，可以减少正餐的一个摄入。最后呢，就是保证睡眠，减少压力性的一个暴食了。因为秋天日照变短了，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激素，让人非常渴望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保证每天7个小时，就每晚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减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用零食来解压，我们可以出门散步来代替吃东西。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2: 拒绝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里、
4: 毛毛，
1: 年龄：
5: 62岁、
6: 40岁、
7: 60岁、
8: 80岁。
1: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班。那有朋友就说呀，为啥子洗发水洗了头发会越洗越油了？有朋友就说呀，这个洗发水呢，里面呢是加了这个月桂醇和硅油，然后染头发哈，越洗越油。其实这种说法呢没有科学的依据的。洗发水里面的月桂醇类化合物呢是强效的表面活性剂，可以有效的起到清洁和去油污的作用。虽然说这类化学化合物哈是有一些刺激性的，但是洗头的短暂停留和这个用大量的清水清洗以后残留量是很少的。洗发水里面的硅油类成分呢是在里面，也就是说在这个头发表面形成 薄层哈，降低摩擦，减少梳理时的断裂。而且头发出油是由身体激素控制的，和外部使用的洗发水哈没有关联。洗发水呢它是没有越洗越油的一个能力。我们说的这个头皮油呢，主要是因为皮肤的皮脂腺分泌了皮脂，然后从理论来说呢，这洗发水呢并不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油脂。那么是什么因素哈会影响皮脂腺的分泌呢？要知道哈，这个皮脂腺附着在毛囊上，它分泌多少主要是由体内的信号控制的啊，尤其呢是这个雄激素。然后它进入皮脂腺细胞以后哈，然后呢就会发生一些反应哈，

有朋友就说，我不想用这个洗发水，我想用这个古法洗发。这个古法洗发就等于安全有效吗？其实说到这个古法无添加，听上去好像挺有吸引力的，但是作为洗发产品哈，这不能确保就有足够的效果和安全性。常见的这个茶敷啊，哎，能用来洗头发，靠的是其中里面有一种物质哈，叫做擦皂素。它本身呢就是一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所以呢像这个茶敷里面起效呢还是化学成分，并不是哈不使用表面活性剂，而是换了一种表面活性剂，并且浓度和纯度都不受控制哈，这个皂就来是通力嘞。另外呢要注意的是，天然也不等于哈低致敏，然后植物提取物是接触性皮炎的常见的原因。在这个化妆品相关接触过敏的这个当中哈，像这个茶树油或者说是其他的，比如说洋甘菊呀等等哈，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的。那要是产品规避防腐剂，还要面临着微生物污染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含水的化妆品，它能够支持微生物的生长，污染后存在感染的风险，头皮有比如说抓破的一个风险。所以呢，防腐剂在这里承担着是安全功能哈。

0: 容易被忽视的、啊、一个法规的一个事实。
1: 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
0: 就是在我国呢，以清洁保护美化为目的的产品都是属于化妆品哈，然后需要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完成注册或者说是备案以后才能合法上市销售。那最后呢，我们想说的是哈，下次如果说遇到一些强烈哈，就是比如说觉得哎这个日用产品不能用的时候哈，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冷静的去思考一下，哎这些东西真的靠谱吗？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铜山清脆，红旗飘扬。
5: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4: 自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

0: 福，
1: 向祖国深情告白。
2: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

0: 气下，长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 遥想万口传心声，深深祝福送祖国，愿祖国永远朝气蓬勃。
2: 沱江边是我家，资粮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3: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4: 愿山河无恙，
5: 祖国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呢发出疑问啊，说这个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呢？买回家以后又该怎么样正确的保存鸡蛋？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说到这个水洗鸡蛋啊，它会破坏蛋壳的胶状保护膜。鸡蛋的蛋壳表面呢，它是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养母鸡产蛋以后，蛋壳呢它会自然形成一层蛋壳呢它会自然形成一层这个可溶性水的胶状保护膜，然后这一层膜呢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哈，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然后霉菌侵入蛋内，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那如果说用这个水清洗或者说是泡的话，这层保护膜啊它就会直接被破坏，导致这个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这些微生物呢便会进入，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那如果说我不小心清洗了鸡蛋，那该怎么办？那还是尽快的把它给吃了哈。在清洗后尽快的把它给烹饪了，或者说是在3天内吃完，并且配合冰箱冷藏，避免室温放置。然后通常呢风险是可控的，但是水洗的鸡蛋不宜揪寸，冰箱当中其他的食物也带来的一些交叉污染的一些风险，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威胁呢会比较大一些。那如果说我们买回来的鸡蛋上面有一些弄脏了，也千万不要用水洗，最好呢用干布或者说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一些浮垢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蛋壳上的一些污渍哈就特别多，可能本身哈就浅新鲜，那我们尽量不要去卖它。买回来的鸡蛋该怎么样保存？其实说到在这个存放的一个方式上哈，鸡蛋应该是大头朝上放置，以保证像这个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而减少散黄变质的一个风险。在0-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新鲜的鸡蛋哈，就是存放1-2个月，通常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鸡蛋买回来以后的一个正确的保存哈，就千万不要冷冻。冷冻呢它会使蛋白质发生变化，导致蛋黄凝固，还有可能会发生蛋壳破裂的情况。然后也千万不要冲洗，如果说买回来的鸡蛋不干净的话，可以放入这个塑料袋或者说是盒子当中存放，在吃之前再把表面的这个污垢冲洗干净，然后也不要混放。就是存放的鸡蛋外壳上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不要买回来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会造成与其他的食物的交叉的污染。当然呢也不要横放就是放置鸡蛋的时候注意将大的一头也就是有气室的一头朝上，可以延长保质时间，还能防止煮蛋的时候由于蛋黄靠近蛋壳而散黄。那最后呢要注意，鸡蛋不能无限期的存放下去，一般来说保存1-2周的鸡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最长呢不要超过1个月，否则不仅营养成分会大量的流失，还会变成哈不能吃嘞鸡蛋。

0: 江城万古空。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4: 听风吹过树梢，
5: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4: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3: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6: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3: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海海、
1: 萌萌，
2: 年龄
3: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2: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
11: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

个小时，闹钟一响却还是不想起床，脑子里面呢是昏昏沉沉的，感觉这一觉哈白睡了。更扎心的是打开手机里面的睡眠记录一看，好好的八小时睡眠被切成了一段一段的，就像是一条条形码一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睡眠并不是躺够八小时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说这一晚上反复的醒来浅睡，睡眠不断的被打断，即使总时间是达标了，也可能让你第二天还是非常的累。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睡眠碎片化导致的。睡眠碎片化顾名思义就是睡觉哈，就是比较的碎。核心的特征呢就是睡眠的不连续和不稳定。碎片化的一个时间哈，在这个晚上会频繁的叫醒。你醒来以后分为两种情况，一呢是自我能力感觉到这个叫醒之后呢还是可以继续入睡的。第二呢就是感知不到的叫醒，只是睡眠期间大脑皮层的短暂的激活哈，那这种呢就是微叫醒。一般来说呢，成人微叫醒的指数呢，就是每个小时哈，就是大于10到15次，提示睡眠连续性的一个受损。听说到这个睡眠碎片化。和这个失眠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失眠呢就是指你入睡困难，早醒或者说是睡眠维持困难。简单来说，睡眠碎片化它的一个体验就是我睡着了，但好像还没有睡着，或者说睡眠时间也够，但是白天还是有点累。然后失眠的主观体验就是我压根儿就睡不着，或者说是晚上醒来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而且难以入睡。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否是睡眠碎片化呢？就如果说你睡眠时间7到8小时，但是白天出现了疲惫、精力不足、频繁的打瞌睡、记忆力下降，还有焦躁不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晚上频繁的醒来，需要考虑是不是存在睡眠碎片化。那我们又该怎么样去改善睡眠碎片化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营造良好的一个睡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呢，对于声音、光线、温度和床品的舒适度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比如说我们睡前1小时关闭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呢使用遮光的窗帘，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戴个眼罩。卧室的温度呢控制在18到22度，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白噪音，比如说雨声、海浪声，或者说是钢琴声，或者说是耳塞掩盖环境杂音，选择合适透气性好的床品和枕头。然后第二呢就是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好的一个睡眠行为习惯，就每天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周末赖床呢也不应该比平时就是比晚一个小时。那即使前一晚没有睡好，白天补觉也不要超过30分钟。晚上醒来千万不要去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心理压力，形成暗示性的失眠。睡眠不好的朋友呢，不建议使用睡眠手环或者说是手表。第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运动和压力。白天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瑜伽。但是睡前2到3小时内剧烈运动，它会升高核心体温，导致没有办法睡觉就你睡觉可能有点困难。下午3点以后尽量不要喝咖啡、浓茶。晚餐呢也不要饱腹和饮酒，管理好压力。睡前学会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的一个训练。如果说你调整生活方式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些改善，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医生，来寻求一个帮助。好的，今天的
节目呢就和大家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3: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5: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6: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7: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我来资阳五十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3: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4: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5: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6: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7: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8: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2: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1: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3: 向祖国深情告白。
4: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

0: 强大，
1: 稚嫩童声，赤子之心，
2: 愿江河。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哥，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

0: 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5: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一夜之秋。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江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FM1035 接地，接地是江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然后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会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如果是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到咱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老歌，是来自张卫健演唱《你爱我像谁》。这首歌是来自林夕作词，由陈建德作曲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小宝与康熙》当中的主题曲。

这首歌描述的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可能会遭遇的恋情，因为爱所以愿意去牺牲自己，改变自己，来迎合对方的需求，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当恋情逝去，一个人在空荡的房屋当中悲伤回忆的时候，才发现啊，在这场感情的漩涡当中，自己根本不是自己。

0: 好，看到一位叫做小白菜的朋友说，他说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再一次听到的时候呢，想起当时还在上初中，然后呢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喜欢，现在听转眼已经是过了好多年。
1: 其实你爱我伤心，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
0: 好，有一位叫做小可的朋友说，这首歌是自己童年的记忆。

0: 们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刘浩林、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由王鹤野演唱的一首抒情歌，叫做《从前那个女孩》。那么这首歌是以青春回忆为叙事的核心，通过空荡的窗台、纯白色的窗帘等等一些具象的场景和都市的意象交织，构建了时空交错的画面层次。
1: 一波又一波，在安静的角落，总有两个人背对背靠着，

0: 之外。
1: 那么这首歌是围绕逝去的情感展开，书写了人海相逢和离别的永恒的一种命题。木吉他还有电吉他的层次化的编配，强化了抒情框架下的情感张力。那么旋律呢，也是以抒情的一种基调。王赫也用叙事性的声线诠释了个体经验和集体记忆的一种共鸣。
2: 总有两个人背对背靠着，漫天的

好，看到丽丽说，以前那个天真善良可爱向往长大的女孩，现在已经是不在了。现在的女孩只是希望自己能开心快乐就好。

下面一首歌比较的欢快，这首歌通过神魂颠倒、丘比特的尖叫等一些感官化的意象，那么直白地描绘了陷入热恋时的痴迷还有躁动。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神魂颠倒》，是来自邓典演唱的一首歌。

好，这首歌呢是以电子音为基底，复合复古萨克斯还有低音贝斯等等一些元素，形成兼具都市感和前卫风格的编曲的构架。那么这首歌也是诠释了当代青年对爱情的热烈渴望，还有

哦，看到一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十一说，他说有的人呢是为了爱，真的是神魂颠倒。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庙堂之外》，也是电影《长安的荔枝》当中的片尾曲。

0: 可知。
1: 这首《庙堂之外》呢，是唐田作词，由鹏飞作曲，然后由陈楚生演唱。那么是从小人物李善德的视角出发，唱尽其身处无奈现实当中却依旧坚守本性的勇气还有信念。陈楚生憨厚有故事的嗓音，唱出了一路荆棘当中的坚定。

0: 好，看到这位叫做小吴的朋友说，他说这首歌当时在电影院听到的超有感觉，好有力量的一首歌。
1: 覆水还有印章，节日里何等有光，不及哥哥腿脚有伤，小沙弥摇摇晃晃，吹得猫儿越过荒墙。再大的
2: 雨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3: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5: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有的是冠冕。好，看到一位叫做阿俊的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满满的回忆，就像是写进了自己的一生一样，好感动。

0: 好，看到丫丫说每一个走在世界上的人呢都是庙堂之外的风景。
1: 我今夜耳满，
0: 一位叫做金锦鸟的朋友说，很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还有陈楚生温暖的声音，太好听了。好，下面的一首歌是来自海蓝阿木演唱，叫做《心向远方》。那么这首歌以其阳光向上的风格受到大家的好评，表达了追求远方和光明的主题，送给所有的朋友吧。

看到小毛发来的一条非常有意思的短信，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活得越来越像西游记当中的人物，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还有沙僧的一种发型，唐僧的一种唠叨，还有打不完的妖精，更重要的是整天是越来越离西天是越来越近。好，和大家分享吧。

好，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那现在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这是一首充满回忆的歌，好，一起来听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这首歌是来自陈大力和李子恒作词，由陈大力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发行的时间是在1991年的时候，可能比好多现在听节目的朋友的年纪还大呢。在1991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龙虎榜秋季总排行榜冠军的一种歌。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看一下，小虎队演唱，叫做《爱》，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曲，看一下他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所有的朋友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好，那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这首歌是来自毕雷作词，由宋阳作曲的一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4年的时候。那么这首歌也是，好像是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山河为谱，光阴为弦，那么将14亿中国人心间的温暖凝聚成了旋律，汇成了祝福。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5: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6: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7: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资阳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
8: 我的想法。
2: 好，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心同紫苑》，大家有没有猜对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0: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刘和刚演唱《最美》。这首歌是来自张俊品作词，由石岩作曲。
1: 曾经问过多少回，人生究竟谁最美？美中流过多少泪，才

这首《最美》是一首赞美劳动者和家国情怀为主题的流行歌曲，由张俊品作词，石岩作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么歌曲通过勤劳善良的，还有救死扶伤、为百姓分忧等等一些关键词，展现了普通劳动者和医护人员在不同领域的奉献精神，传递对平凡岗位上坚守者的一种敬意。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一首歌，歌曲呢是以乐至民歌蒿草歌为旋律的根基，融入四川清韵的一种独特的韵味，快乐舒畅地进行旋律律动，一开口便人人仿佛置身于金黄的花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又见田野采花黄》，好，一起来聆听一下。

那么这首歌是来自乐志曾伟明作曲，由杨磊演唱，然后呢是由乐志县音乐家舞蹈协会合唱的一首歌。

歌曲从菜花芬芳到农家繁忙，情绪层层递进，舞台画面流动感也是非常的足。在歌声当中，是对新农村、新农民、新农业、新中国的热爱和自豪。

好，一首来自资阳本地原创的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也是欢迎所有的朋友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所有的音乐家们把自己的原创发送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10名，王赫野，破。

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九名，李发发，想你时喝一杯。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2: 1035好歌飙升榜第6名，在起风的季节。

哦，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弟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有非常有趣的脑筋急转弯，也有十万个为什么，还有我们的成长小贴士，那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喽。好的，先来到我们的快乐进行时哈，这里有好玩的话题，逗你大笑的脑筋急转弯，还有让你小脑瓜转起来的小挑战。先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百灵姐想要问问大家，有什么知识你认为是常识，但是别人却不知道呢？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哈，就是我觉得打喷嚏的时候哈，要用你的手肘把你的喷嚏挡住，这个是常识。因为这个我是怎么知道呢？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我们一个物理老师，他每次打喷嚏，他就会用他的手肘挡住他的嘴巴。有一次我们就很好奇，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老师你每次打喷嚏都要这样遮住呢？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因为这样子的话，喷出来的一些液体就不会溅到别人的身上，而且呢你自己也不会把它重新的复吸到你的鼻腔里面去，这是一种对别人对自己都比较卫生的做法。哦，我当时就觉得原来是这样啊，然后我就觉得哎，从此以后它就成了我的一个常识。然后每一次打喷嚏的时候，只要是有别人在哈，当然有自己在的时候，有时候只有自己嘛，也没有讲究那么多，但如果说有外人在的时候，我都会用手肘把自己挡一下。但是呢可能有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哈，然后直接呢就对着空气对着别人就打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是你随口说出一件事情，你觉得啊，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结果旁边的人一脸惊讶，啊，真的吗？我从来不知道，我没有听说过呀。那这个时候你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你是不是特别想赶紧的告诉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常识，然后你告诉他之后呢，他就知道了。其实哈，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它不一样，对吧？那知道的东西当然也就不一样啦。你觉得是常识，别人可能就是第一次听说啊，别人觉得是常识，你可能也从来都没有听过呀。所以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你觉得是常识，但是别人却不知道。大家跟百灵姐姐积极互动哈，把你的这个互动话题发送过来，好，分享发送过来哈。好的，接下来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了，大家可以认真的思考一下，题目是你的爸爸的妹妹的堂弟的表哥的爸爸和你是什么关系？我已经晕了，你是不是也已经被我绕晕了？你的爸爸的妹妹的堂弟的表哥的爸爸，爸爸的妹妹是姑姑，姑姑的堂弟是谁呢？堂弟的表哥又是谁呢？表哥的爸爸又是谁呢？哎呀，好难呀，我们想一想吧，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2: 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2: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2: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快乐进行时，

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我们的互动话题再来重复一下啊，有一些刚刚开始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什么知识你认为是常识但是别人却不知道？脑筋急转弯，你的爸爸的妹妹的堂弟的表哥的爸爸和你是什么关系？好的，欢迎大家把互动和答案发送过来，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好的，那么也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1035。

好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今天呢，百灵姐姐和大家聊一个你可能在乡下农场或者是动物园里面见到过的，但是呢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的一个问题。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见到过小鸡在地上啄来啄去，好像在吃小石子呢？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担心，哎，小鸡吃石头肚子不会疼吗？别担心，他们不是肚子饿了乱吃东西，而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帮助自己消化食物。好的，接下来呢，百灵姐姐就一步一步地带大家来了解其中的缘由。第一步，小鸡它没有牙齿。我们吃东西呢，都是先用牙齿去嚼碎，对吧？但是呢，鸡的嘴里面一颗牙齿都没有，哎呀，那它要怎么吃饭呢？它要怎么吃它的想吃的东西呢？怎么办呢？它们啄起这个玉米呀、米粒呀、小虫子呀什么的，它只能够整个就吞下去，因为它没有牙齿，不像我们的人类可以先咀嚼、咀嚼、咀嚼，然后再吞。你想一下，如果说是你把一整颗玉米直接吞下去了，你的胃得有多难受啊？第二步，沙粒呢是肚子里面的牙齿。鸡的肚子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器官，叫做鸡胃啊，也叫鸡胗啊，就是你们比较喜欢吃的那个鸡胗哈。它的肌肉呢非常厚，非常有力。鸡吃进去的这个小沙粒、小石子呀，就留在这里和食物混在一起。当鸡胃用力收缩的时候呢，沙粒呀就像是很多小磨盘一样，把食物嚼碎啊，磨碎。那这样的话，食物才能够被身体吸收营养。所以说，沙粒呀就

0: 是鸡的牙齿的替身，是不是很神奇呀？没有牙齿，那我们就去找牙齿。第三步，沙粒还能够帮忙清理。这些沙粒呢，还会顺便把鸡胗里面的一些脏东西，还有寄生虫带走，让鸡呢更健康。第四步，所以鸡是不是爱吃沙子啊？鸡它不是说要吃沙子来当吃饭，不是说鸡喜欢吃沙子，所以。
1: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2: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1: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3: 向祖国深情告白。
4: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

0: 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2: 愿在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2: 他才去吃沙子，而是身体需要他们当工具，就像我们用搅拌机打果汁需要刀片一样，鸡的搅拌机里面呢也需要沙粒来帮忙。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看到小鸡在地上啄小石子，就不用再担心啦，它是在给自己的肚子里面的搅拌机装刀片呢，它在给自己的鸡胗、鸡胃找牙齿。其实我们大自然里面的动物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智慧。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的牛，它有四个胃，它会把吃进去的草再反上来嚼一遍啊，这个也叫反刍。比如大象呢，会用鼻子吸水喷到身上洗澡，就像淋浴一样啊。每一种动物呢，都有它适应环境的一个好办法。所以说我们小朋友们下次看到小鸡吃沙粒了，就不要觉得它奇怪了哈，它可能只是在给自己磨食物呢。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大家可以一边跟百灵姐姐互动，一边来思考一下这个脑筋急转弯。请问你的爸爸的妹妹的堂弟的表哥的爸爸和你是什么关系？互动话题，你有什么知识你觉得是常识，但是别人却不知道？都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拥有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啊。大家呢还可以下载我们的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
1: 成长小贴士，
2: 小宇宙，小爸，我要变得
0: 强大。好的，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哈，我们各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十多分钟哈，是专门给你们留的。今天呢，我们聊一个特别温暖也特别有力量的话题：怎么养出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
2: 我是心底未来。
0: 很多家长可能会想，情绪稳定，我家孩子动不动就哭就闹，跟情绪稳定完全不沾边啊。
2: 变成了裙摆，我就是梦想家。
0: 别着急，百灵姐姐想先说一句哈，情绪稳定的孩子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每次情绪来的时候呢，都被人好好接住过。那今天呢，就给您分享五句话哈，常说这五句话，孩子会长出稳定的内心力量。第一句哈，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来，妈妈抱抱，爸爸抱抱。当孩子难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第一反应都是问怎么了，为什么哭，可孩子那个时候根本说不清楚。那这个时候一个拥抱其实比100个问题都管用。你可以告诉他，难过的时候抱一抱，心里会舒服很多，等你觉得好一点了我们再说话，爸爸妈妈不着急。这句话传递的是，你的情绪我看见了，我在这里，你不用着急。被这样对待的孩子呢，会慢慢的学会，难过的时候可以先安抚自己，而不是被情绪淹没。第二句，你可以生气，爸爸妈妈也会生气，生气没有错，但是生气的时候不可以打人，不可以摔东西哦。很多家长呢，一看到孩子发脾气，第一反应就是不许生气。可是生气本身没有错啊，大人也会生气的。我们要教孩子的不是不生气，而是生气的时候可以怎么做。你可以跟他说，你生气的时候呢，就说我生气了，你说出来，爸爸妈妈才能懂，才能够帮你。那这句话教会孩子两件事情哈，一个呢是情绪可以被表达，二一个呢是表达情绪是有边界的。一个知道我可以生气，但是我不能伤害别人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人际关系不会差。第三句，你可以哭，没关系的。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都听过不许哭，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可哭呢，它只是情绪的一种出口，它不是说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哈。你可以告诉孩子，大人也会哭，哭了不代表不勇敢。你觉得难过，你觉得生气害怕的时候呢，没有关系，妈妈爸爸都在这里陪着你。这句话呢，是在告诉孩子，你的脆弱是被允许的，你不需要假装坚强。一个被允许哭的孩子反而呢不会动不动就崩溃，因为他知道情绪来了会走，你不用怕他。
3: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6: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7: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8: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滋养鲁梅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 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3: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9: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第四句，试试看，失败也没有关系。孩子不敢尝试新事物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你可以的，你一定行。可有的时候呢，孩子怕的不是不行，而是失败了会被笑话，会让大人失望。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试试看，即便没有成功也没有关系，但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不行。成不成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敢于尝试。这句话把重点啊从结果转移到了勇气上面。一个不怕失败的孩子才敢不断尝试，才不会被一次跌倒就吓退一辈子。第五句，不管怎样，妈妈爸爸都爱你，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你可以告诉孩子，你好好吃饭，妈妈爸爸会爱你。你发脾气了，妈妈爸爸也爱你。被老师批评了，妈妈爸爸还爱你。你乖不乖，妈妈爸爸都爱你。妈妈爸爸爱你跟你表现得好不好没有关系，你记住，不管怎样，妈妈爸爸永远爱你。这句话呢，是孩子内心安全感的基石。一个心里笃定，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有人爱的孩子，才不会为了一点认可而委屈自己，也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全面的否定自己。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这五句话说给孩子听，其实呢，也是说给当年的自己听。我们小时候呢，可能没有人对我们说过这样的一些话，所以我们心里也常常有一个不安的小孩。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一边接住孩子，一边呢，也接住自己。情绪稳定的孩子不是没有情绪，是每一次情绪

情绪来的时候呢，都被人好好接住过。你每一次蹲下来拥抱他，每一次帮他说出感受，每一次告诉他失败也没有关系，都是在给他的内心铺一层厚厚的安全垫。这层安全垫会支撑他走过未来所有的风风雨雨。他值得被好好爱，你也一样。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有一点点复杂哈，需要我们的脑筋啊，可能不止绕一个弯。你的爸爸的妹妹的堂弟的表哥的爸爸和你是什么关系？刚刚有朋友说，白灵你念慢一点，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不要给你反应的时间，不然的话你就掉入坑里面了。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我想想，爸爸的妹妹是姑姑，姑姑的堂弟，姑姑的堂弟是谁啊？姑姑的堂弟怎么称呼呀？表叔？不知道。哎呀，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小仙说是亲戚关系，这个答案有点出乎意料呢。没错，不管他给你绕了多少层关系，绕了多少圈，他始终都是亲戚关系，他始终都没有出五福呢。好的，正确答案就是亲戚关系。绕了这么一大圈啊，不管是哪个，反正都是亲戚嘛，是不是又好笑又巧妙呢？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有非常有趣的脑筋急转弯，欢迎大家让爸爸妈妈来告诉百灵姐姐，说不定下一次呢，我们的童心永远 OK 的脑筋急转弯就是你出的哟，而且百灵姐姐会在节目当中念出你的名字。

好，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互动。有没有什么知识你觉得是常识，但是呢你发现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知识呢？爱吃西瓜的果果说，我女儿说柠檬是甜的，她觉得这个是常识，因为柠檬汽水是甜的，柠檬汽水是甜的，所以柠檬是甜的。你没有发现里面还有酸酸的味道呢？然后他说，我告诉他柠檬本身特别酸，他还不信，非要我买一个给他尝，结果呢他咬了一口，那个表情啊，整张脸都蒸成一团了。哎，我们的小宝贝还没有吃过真正的柠檬的时候，都是靠柠檬的一些周边产品来判断柠檬应该是甜的哈，结果自己吃了一个之后才知道，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实践出真知。不过呀，虽然说柠檬很酸啊，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C， 泡水喝对身体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安悦柠檬那可是全国出名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泡柠檬的时候呢，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蜂蜜哈，这样的话酸酸甜甜的，我觉得比汽水健康多了。

说到常识这个问题，刚才呢百灵姐也说了哈，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然后我们受到了教育呢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可能获取的知识也不同。你觉得是常识，别人觉得不知道，别人觉得是常识，你可能第一次听说。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去嘲笑别人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也不要因为自己不知道而不好意思。世界那么大，知识那么多，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互相学习里面慢慢长大的，你愿意分享，他愿意听，这就是最好的交流啦。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4: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5: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6: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7: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8: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9: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0: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1: 祝祖国生日

0: 于学书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1: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今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0: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山海
6: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母：

0: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2: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3: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4: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8: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0: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9: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1: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9: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烟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9: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4: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4: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3: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5: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3: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6: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3: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7: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3: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8: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9: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1: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9: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9: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0: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农业农村。

0: 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三成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3: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5: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7: 剩下的就明天
6: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5: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8: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
7: 又是催机器的，
8: 对，吃到15块。
5: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8: 不是，你不知道在搞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6: 好了，
8: 辛苦你们了啊。
5: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8: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5: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0: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0: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9: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

0: 中国代表团入场。
1: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2: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 17岁的陈昱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5: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4: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5: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3: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

0: 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

0: 克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号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2名将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当地时间10月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3: 3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春天
3: 吃花，
2: 夏天吃菜，
3: 秋天吃果，
2: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4: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2: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挺遗憾的，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2: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4: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
2: 对，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4: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2: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4: 当时我看的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2: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 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他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4: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2: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呐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是坏的。
4: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2: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做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它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4: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2: 对，是的。
4: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但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它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个延续性的研究。
4: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2: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4: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2: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谓观，客谓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做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 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了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

0: 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应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获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获的，因为这部分渔获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是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啊。
1: 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对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10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
0: 对。

0: 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1: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0: 就还
1: 然后
0: 热着，对吧？热着，
1: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儿，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占星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0: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1: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自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0: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1: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进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0: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

0: 我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1: 对对，是的，
0: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1: 对，你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0: 哦，
1: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你肯定都不清楚它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0: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1: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市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会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0: 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它打这种交道。
1: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0: 谢谢。对，就是那个慢，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1: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 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它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就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浸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1: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三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的信誉才可以。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二十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二十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需要什么样的品质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 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是

0: 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啊，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1: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1: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0: 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1: 包括他
0: 主
1: 自
0: 动
1: 己
0: 选
1: 选择
0: 择，
1: 的这个领，
0: 对，
1: 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
0: 是
1: 看
0: 是
1: 到
0: 是，
1: 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
0: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线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她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她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她去做产品官，让她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她拒绝了。他觉得他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儿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的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他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它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它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它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70、80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3、4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1: 天
0: 就是
1: 哪，三四千人哦！
0: 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

0: 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0: 对对对对对，被你发现了。
1: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0: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1: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0: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用不上，哎，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1: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场一些新东西来。
0: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诶，我到一个摊儿看他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打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可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1、2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 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

0: 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星呢，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乌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啊，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的，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啊，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我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我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快开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号至2号，2026年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二届雁西湖桨板公开赛举行。赛事以专业竞技加全民体验的形式，让水上运动成为国庆假期市民休闲的新选择。
2: 本次赛事共设青少年组、成人组、公开组等6个组别，开展200米短距离竞速与长距离绕标赛2个项目，吸引全国各地160余名桨板爱好者同场竞技，各组别前6名均设奖金奖励。10月2号正赛当天，湖面之上白板齐放，蔚为壮观。选手们身体前倾，挥桨破浪，桨叶切入水面，激起层层浪花。长距离绕标赛中，选手既要控制划桨节奏，也要合理分配体能，把握航向，在耐力比拼中奋勇争先。沿湖岸边，观众呼声与划水声交织回荡，湖光秋色间满是假日活力。赛场有竞争，湖畔有生活。10月1号体验日当天，雁西湖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桨板体验，并配套美术写生、亲子桨板、湖畔小型音乐会等活动，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全天累计吸引3000余名市民走进雁西湖，其中500余人次在专业教练指导下亲身体验桨板运动，形成专业赛赛事全民共享的热闹氛围。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专程参加四川资阳的这个桨板比赛。桨板这个活动特别好了，它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自己的一个桨板的一个画像。玩桨板最核心的是要开心。
4: 第一次接触桨板这个运动很兴奋，桨板是一个很有趣的运动。
2: 据了解，雁西湖桨板赛事已连续举办2届，依托优质滨湖水域资源，资阳临空经济区持续探索水上运动与文旅休闲融合路径，推动竞技体育与大众健身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集运动、休闲、观景于一体的特色文体旅消费新场景。10月1号上午，资阳万达广场内，一场热闹的国庆爱国主义亲子口才实践公益活动精彩上演。50组亲子家庭参与，大家以合唱、朗诵、街头小记者采访等形式，为祖国送上生日祝福。活动在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帷幕。童声伴着家长的歌声在商场中庭回荡，不少路过市民驻足聆听跟唱，现场氛围热烈。随后孩子们登台集体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娃》，铿锵有力的童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最具看点的是小记者街头采访环节，小朋友分组走进商场，主动向过往市民商户开展采访，围绕国旗国歌知识、对祖国的祝福等话题提问，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表达能力。
5: 今天我当了小记者，采访了其他叔叔阿姨，他们的感受和我一样。我想对祖国说，祖国生日快乐，我爱你，中国。
2: 活动尾声，孩子们分享采访感受，主办方还为大家颁发爱国小小演说家、国庆优秀小记者等荣誉证书。此次活动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口才实践结合，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真实场景锻炼胆量与表达能力，在心中种下爱国的种子，上好这堂行走的德育课。10月1号下午，印江区城东新区盛高广场人头攒动，一场集吃喝玩赏于一体的本土特色产品展示活动火热开启。作为双节同庆、悦享印江文旅联动促销活动的重头戏，现场展位整齐排开，免费品尝区香气四溢，直播镜头前电商指导员正卖力带货，节日氛围瞬间拉满。集市上各类印江造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鸽子蛋、稻虾米、黄金皮蛋等本土好物供市民品鉴选购，谈话摊位更是吸引不少小朋友驻足，非遗展区人气高涨，东风剪纸、瓶内画、汉服展示轮番登场，成为市民打卡热点。现场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线上线下联动，助力本土好物出圈。
6: 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到我们盛高广场开展一系列的非遗传承活动。像我们现场呢，有平内画，还有剪纸，还有我们汉服，还有川剧系列的活动。像我们开展这些活动，非常的受到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青睐。像我们开展这样的活动，主要是想把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2: 市民在逛吃中买买买，提着采购物品满载而归。这场文化加消费的节日盛宴，正让雁江本土好物走进更多人的心里。10月1号，乐至县陈毅故里景区红旗招展，歌声飞扬，一场放歌陈毅故里，共庆祖国华诞千人同唱活动在这里举行。上千名市民游客相聚红色热土，用嘹亮歌声为祖国送上生日祝福。上午，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熟悉的旋律响起，现场千人齐声合唱，歌声饱含深情，抒发着对祖国的热爱。当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广场缓缓展开，现场气氛达到高潮，大家挥舞手中的小国旗，目光追随巨幅红旗，自豪感油然而生。
7: 今年是陈毅元帅诞辰125周年，在祖国生

0: 日这一天，我们在元帅故里用嘹亮歌声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现场不少市民感慨家乡的变化，在红色阵地感受浓厚的家国情怀。
2: 作为乐智人，在元帅故里唱红歌，感觉特别亲切，特别自豪。这些年家乡越来越美，日子越来越好，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
1: 这是陈毅元帅的故乡，红色底蕴深厚。这场千人合唱活动既是一场热闹的国庆群众庆祝活动，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展现出当地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激昂歌声抒发家国情怀，美好生活落脚在万家灯火。资阳有哪些宜居好房值得选择？下面跟着记者一起走进楼盘，实地探访。
4: 现在我们来到了四海国际豪庭，那么这个楼盘有什么特点？现在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走。
5: 你好。哎，你好，我是四海国际置业顾问甄飞，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楼盘。我们楼盘采用维和式的布局，楼间距非常开阔，采光通风直接拉满，更有超大中庭的绿植环绕。我们项目是现房销售，即买即交房即办产权，选四海国际豪庭，放心更安心。现在这个91平的话，是我们四海国际这边的一个主力户型，套装双卫91平，然后39.8万即可得精装现房。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5: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6: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7: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8: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9: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10: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1: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2: 祝祖国山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伯、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登时六度五》。不少人呢会有疑惑啊，都说秋天容易长肉，怎么反倒成为减重的好时候呢？秋天的食欲变强是人体本能，为了就是果冻啊，做好一些粗本冷凉。这是贴秋膘习俗的由来，但这个季节呢，同样也是具备减脂独有的优势。因为高温夏季，很多人食欲不振，但是闷热的天气容易疲惫，很难坚持长时间的运动。到了秋冬严寒，户外锻炼门槛就变高了。而秋天气温呢是凉爽舒适的，心肺负担更小，不管是户外快走慢跑还是居家锻炼，身体的耐受度更好，更容易长期坚持。同时呢，像秋天的昼夜温差大，身体的调节体温它会额外的消耗少量的能量啊，只要合理控制饮食，不任由食欲泛滥，就能抓住代谢的红利。要分清楚啊，我们秋季减重的核心是控热量缺口，不是透支身体。极端节食会造成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一旦恢复饮食就会快速的反弹，还会造成乏力脱发，免疫力低下。所以减重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保住肌肉，温和减脂。餐桌上美食啊，真的非常的多，像炖肉啊，还有坚果呀，糖炒栗子呀，啊，秋梨甜品哈、啊，轮番上桌，一不小心呢就热量超标了，很多减脂失败，不是缺少运动哈、啊，而是就踩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饮食的陷阱当中。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贴秋膘啊，就要多吃肉哈、啊。我们营养是非常的充足的，大量的重油啊，红烧肉类啊，只会摄入过多的油脂。想吃肉哈、啊，我们还是要优先选择像鱼虾啊、鸡肉、瘦牛肉，控制分量，少油烹饪。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水果不限量，因为秋天啊，刚好呢是很多水果的一个丰收的季节，石榴、葡萄还有冬枣甜度是很高的，水果的含有的果糖，然后大量食用的话同样也是热量超标，建议每天的水果控制在200到350克，尽量放在两餐之间食用哈，也不要饭后大量的吃。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天冷只吃不动，衣服加厚看不见体重，很多人就减少了活动，久坐会减慢代谢，脂肪悄悄的堆积，然后不必追求高强度的健身，碎片化的活动呢同样也是有效的，饭后散个步哈，做个家务，站立办公，日积月累差距就非常的明显。靠吃水煮菜来减重，食物单一很难坚持，缺少优质蛋白质，然后肌肉流失，代谢降低，健康的减重啊，饮食讲究均衡，而非单调的寡淡。有一些小技巧，温和掉秤不伤身。比如说调整主食，粗细搭配，就不要完全的去戒掉主食，主食吃太少容易情绪低落暴食。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半的这个精米白面换成燕麦啊、玉米、红薯、杂粮饭，粗粮饱腹感呢会更强一些，平稳餐后的血糖，不太容易饿。每餐主食量呢要参考自己一个拳头的大小。那么第二呢，就是吃饭顺序我们可以改一改，先喝汤或者说先喝一口白开水，再吃蔬菜，然后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简单调整一下顺序，就能延缓血糖的上升，提升饱腹感，不自觉的就减少了总食量，适合日常的家庭用餐。然后呢，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凉爽的时段哈、啊，动一动。我们其实呢可以避开正午，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出门快走骑行，每周呢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
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啊，比如说靠墙静蹲、深蹲，还或者说是弹力带练习，保住肌肉，维持基础的代谢。肌肉量越高，日常的消耗就会越多。那么第四呢，就是辅助我们来饮水，区分渴和饿。秋季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很多时候口渴会被大脑误判为饥饿。然后每天的话，我们可以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不要用奶茶、甜饮料来代替。然后餐前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水，可以减少正餐的一个摄入。最后呢，就是保证睡眠，减少压力性的一个暴食了。因为秋天日照变短了，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激素，让人非常渴望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保证每天7个小时，就每晚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减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用零食来解压，我们可以出门散步来代替吃东西。

0: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但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6: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嗯，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8: 听风吹过树梢，
9: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8: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7: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

0: 交给秋风。 FM 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呢发出疑问啊，说这个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呢？买回家以后又该怎么样正确的保存鸡蛋？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说到这个水洗鸡蛋啊，它会破坏蛋壳的胶状保护膜。鸡蛋的蛋壳表面呢，它是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小母鸡产蛋以后，蛋壳呢，它会自然形成一层这个可溶性水的胶状保护膜。然后这一层膜呢，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哈，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然后霉菌侵入蛋内，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那如果说用这个水清洗或者说是泡的话，这层保护膜啊，它就会直接被破坏，导致这个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这些微生物呢便会进入，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那如果说我不小心清洗了鸡蛋，那该怎么办？那还是尽快的把它给吃了哈。在清洗后尽快的把它给烹饪了，或者说是在3天内吃完，并且配合冰箱冷藏，避免室温放置。然后通常呢风险是可控的，但是水洗的鸡蛋不宜揪存，冰箱当中其他的食物也带来的一些交叉污染的一些风险，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威胁呢会比较大一些。那如果说我们买回来的鸡蛋上面有一些弄脏了，也千万不要用水洗，最好呢用干布或者说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一些浮垢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蛋壳上的一些污渍哈就特别多，可能本身哈就浅新鲜，那我们尽量不要去卖它。买回来的鸡蛋该怎么样保存？其实说到在这个存放的一个方式上哈，鸡蛋应该是大头朝上放置，以保证像这个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而减少散黄变质的一个风险。在0-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新鲜的鸡蛋哈，就是存放1-2个月，通常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鸡蛋买回来以后的一个正确的保存哈，就千万不要冷冻。冷冻呢，它会使蛋白质发生变化，导致蛋黄凝固，还有可能会发生蛋壳破裂的情况。然后也千万不要冲洗。如果说买回来的鸡蛋不干净的话，可以放入这个塑料袋或者说是盒子当中存放，在吃之前再把表面的这个污垢冲洗干净。然后也不要混放，就是存放的鸡蛋外壳上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不要买回来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会造成与其他的食物的交叉的污染。当然呢也不要横放哈，就是放置鸡蛋的时候注意将大的一头哈，也就是有气室的一头朝上，可以延长保质时间，还能防止煮蛋的时候由于蛋黄靠

0: 派，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4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明明晚上睡了八个小时，甚至是睡了九个小时，闹钟一响却还是不想起床，脑子里面呢是浑浑沉沉的感觉，这一

0: 哈，白睡了。更扎心的是打开手机里面的睡眠记录一看，好好的8小时睡眠被切成了一段一段的，就像是一条条形码一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睡眠并不是躺够8小时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说这一晚上反复的醒来浅睡，睡眠不断的被打断，即使总时间是达标了，也可能让你第二天哈还是非常的累。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睡眠碎片化导致的。睡眠碎片化顾名思义就是睡觉哈就是比较的碎，核心的特征呢就是睡眠的不连续和不稳定。碎片化那个时间哈，在这个晚上会频繁的叫醒。你醒来以后分为两种情况，一呢是自我能力感觉到这个叫醒之后呢还是可以继续入睡的，第二呢就是感知不到的叫醒，只是睡眠期间大脑皮层的短暂的激活哈。那这种呢就是微叫醒。别说呢这个睡眠碎片化和这个失眠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失眠呢就是指你入睡困难早醒，或者说是睡眠维持困难。简单来说，睡眠碎片化它的一个体验就是我睡着了，但好像还没有睡着，或者说睡眠时间也够，但是白天还是有点累。然后失眠的主观体验就是我压根儿就睡不着，或者说是晚上醒来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而且难以入睡。那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否是睡眠碎片化呢？就如果说你睡眠时间7到8小时，但是白天出现了疲惫、精力不足、频繁的打瞌睡、记忆力下降，还有焦躁不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晚上频繁的醒来，需要考虑是不是存在睡眠碎片化。那我们又该怎么样去改善哈睡眠碎片化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营造良好的一个睡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呢，对于声音、光线、温度和床品的舒适度哈，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比如说，我们睡前1小时关闭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呢，使用遮光的窗帘，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戴个眼罩。卧室的温度呢，控制在18到22度。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白噪音，比如说雨声、海浪声，或者说是钢琴声，或者说是耳塞掩盖环境杂音，选择合适透气性好的床品和枕头。然后第二呢，就是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好的一个睡眠行为习惯，就每天同一时间上床。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铜山清脆，红旗飘扬。
3: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2: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4: 向祖国深情告白。
5: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

0: 膝下，长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 遥想万红传心声，深深祝福送祖国，愿祖国永远朝气蓬勃。
2: 沱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3: 志愿同生赤子之心，
4: 愿山河无恙，祖国长青。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

0: 哎，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

0: 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怪。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5: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3: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5: 同心向党，必赞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6: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7: 听风吹过树梢，
8: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7: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6: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9: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6: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十月一号至二号，2026年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二届雁西湖桨板公开赛举行。赛事以专业竞技加全民体验的形式，让水上运动成为国庆假期市民休闲的新选择。
2: 本次赛事共设青少年组、成人组、公开组等六个组别，开展200米短距离竞速与长距离绕标赛两个项目，吸引全国各地160余名桨板爱好者同场竞技，各组别前六名均设奖金奖励。10月2号正赛当天，湖面之上白板齐放，蔚为壮观。选手们身体前倾，挥桨破浪，桨叶切入水面，激起层层浪花。长距离绕标赛中，选手既要控制划桨节奏，也要合理分配体能，把握航向，在耐力比拼中奋勇争先。沿湖岸边，观众呼声与划水声交织回荡，湖光秋色间满是假日活力。赛场有竞争，湖畔有生活。10月1号体验日当天，雁西湖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桨板体验，并配套美术写生、亲子桨板、湖畔小型音乐会等活动，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全天累计吸引3000余名市民走进雁西湖，其中500余人次在专业教练指导下亲身体验桨板运动，形成专业赛赛事全民共享的热闹氛围。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专程参加四川资阳的这个桨板比赛。桨板这个活动特别好了，它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自己的一个桨板的一个画像。玩桨板最核心的是要开心。
4: 第一次接触桨板这个运动很兴奋，桨板是一个很有趣的运动。
2: 据了解，雁西湖桨板赛事已连续举办两届，依托优质滨湖水域资源，资阳临空经济区持续探索水上运动与文旅休闲融合路径，推动竞技体育与大众健身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集运动、休闲、观景于一体的特色文体旅消费新场景。

0: 场景。十月一号上午，资阳万达广场内，一场热闹的国庆爱国主义亲子口才实践公益活动精彩上演。50组亲子家庭参与，大家以合唱、朗诵、街头小记者采访等形式，为祖国送上生日祝福。活动在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帷幕，童声伴着家长的歌声在商场中庭回荡，不少路过市民驻足聆听、跟唱，现场氛围热烈。随后，孩子们登台集体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娃》，铿锵有力的童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最具看点的是小记者街头采访环节，小朋友分组走进商场，主动向过往市民、商户开展采访，围绕国旗、国歌知识、对祖国的祝福等话题提问，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表达能力。
1: 今天我当了小记者，采访了其他叔叔阿姨，他们的感受和我一样。我想对祖国说，祖国生日快乐，我爱你，中国。
0: 活动尾声，孩子们分享采访感受，主办方还为大家颁发爱国小小演说家、国庆优秀小记者等荣誉证书。此次活动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口才实践结合，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真实场景锻炼胆量与表达能力，在心中种下爱国的种子，上好这堂行走的德育课。十月一号下午，印江区城东新区盛高广场人头攒动，一场集吃喝玩赏于一体的本土特色产品展示活动火热开启。作为双节同庆、悦享印江文旅联动促销活动的重头戏，现场展位整齐排开，免费品尝区香气四溢，直播镜头前电商指导员正卖力带货，节日氛围瞬间拉满。集市上各类印江造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鸽子蛋、稻虾米、黄精、皮蛋等本土好物供市民品鉴选购，谈话摊位更是吸引不少小朋友驻足，非遗展区人气高涨，东风剪纸、瓶内画、汉服展示轮番登场，成为市民打卡热点。现场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线上线下联动，助力本土好物出圈。
2: 好，今天是十月一号国庆节，到我们盛高广场开展一系列的非遗传承活动。像我们现场呢，有瓶内画，还有剪纸，还有我们汉服，还有川剧系列的活动。像我们开展这些活动，非常的受到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青睐。像我们开展这样的活动，主要是想把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0: 市民在逛吃中买买买，提着采购物品满载而归。这场文化加消费的节日盛宴，正让印江本土好物走进更多人的心里。十月一号，乐至县陈毅故里景区红旗招展，歌声飞扬，一场放歌陈毅故里，共庆祖国华诞千人同唱活动在这里举行。上千名市民游客相聚红色热土，用嘹亮歌声为祖国送上生日祝福。上午，《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熟悉的旋律响起，现场千人齐声合唱，歌声饱含深情，抒发着对祖国的热爱。当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广场缓缓展开，现场气氛达到高潮，大家挥舞手中的小国旗，目光追随巨幅红旗，自豪感油然而生。
3: 今年是陈毅元帅诞辰125周年，在祖国生日这一天，我们在元帅故里用嘹亮歌声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现场不少市民感慨家乡的变化，在红色阵地感受浓厚的家国情怀。
4: 作为乐至人，在元帅故里唱红歌，感觉特别亲切，特别自豪。这些年家乡越来越美，日子越来越好，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
0: 这是陈毅元帅的故乡，红色底蕴深厚。这场千人合唱活动既是一场热闹的国庆群众庆祝活动，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展现出当地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激昂歌声抒发家国情怀，美好生活落脚在万家灯火。资阳有哪些宜居好房值得选择？下面跟着记者一起走进楼盘实地探访。
6: 现在我们来到了四海国际豪庭，那么这个楼盘有什么特点？现在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走。
7: 你好。
6: 好，
7: 哎，你好，我是四海国际置业顾问甄飞，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楼盘。我们楼盘采用维和式的布局，楼间距非常开阔，采光通风直接拉满，更有超大中庭的绿植环绕。我们项目是现房销售，即买即交房，即办产权，选四海国际豪庭，放心更安心。现在这个91平的话，是我们四海国际这边的一个主力户型，套装双卫91平，然后398,000即可得精装现房。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最新一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双方保持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随之被打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此后数周，沙特和胡塞武装多次互相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伊拉克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伊安全部队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开展搜查行动期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简易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2名士兵死亡，2名士兵受伤。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

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10月4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两辆隶属于该机构的卡车三号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到袭击，造成一名卡车司机遇难。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烈日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啊，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嗯，
0: 也是拉坠壶。
3: 哎，对对、
0: 啊、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认识将近50年了吧。
3: 啊，也就是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哎，
2: 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啊，在去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啊，那个时候
2: 我们都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
0: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80年进的学校，在丰县学习曲艺，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就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在民间就是演出，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恋爱，是去经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哎，然后就结婚了。
2: 哎，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啊，
0: 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
2: 啊。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在黄老师的旁边有两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这个史经禅。
2: 史经禅学坠壶。
0: 学坠壶、
2: 二胡都可以。哦，
0: 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嘛，
1: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1: 4、5年了，差不多。啊，
0: 4、5年，
1: 对，
0: 那就能伴奏。
2: 我们参加五线工程，3次参加五线工程大赛，都差伴奏，他给伴奏。
0: 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他教师啊，
1: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2: 对，
1: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的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以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1: 对啊，
0: 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1: 对、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都知道，
1: 知道，
0: 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属，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而我们丰县坠子属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开，落地有声，显得粗犷豪迈，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包括这个说唱片大书啊，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7分背3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的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七班， 而我们呢在砌板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灌口砌板的，就是
0: 灌口砌板
1: 啊。对啊，
0: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1: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0: 哦，还有吗？
1: 还有滚口砌板。
0: 哦，
1: 嗯，他们呢就是背后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送腔，然后伴奏演员在唱。
0: 嗯，
1: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几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灌口都可以。
1: 啊，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想起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啊，小小七寸杯，酒跟细毫毛，小竹杯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起班，接着呢再唱。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0: 那灌口呢？
1: 那个灌口啊，就是比如说呀，梁元大将到了梁军阵地是吧？
0: 嗯，
1: 梁军阵地这后面的。

0: 围桥开始搭了，
1: 嗯，
0: 开始搭了呢，我们那个关口七班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让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是让的
1: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
2: 嗯、好
0: 你说、嗯、我让上哈，嗯，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言，杨氏三年不吃茶，这一阵毫不厉害，就让一边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醉气儿尖边有什么小糖果，
1: 嗯，
0: 我们呢尖边就加一个叫板，
1: 嗯，
0: 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瞧他特别响亮呢，壮梁的时候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1: 嗯，
0: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
1: 嗯、
0: 这就叫叫板，
1: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0: 嗯，竹板的大板，
1: 嗯，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0: 那配合一下、嗯、来，
1: 嗯，
0: 来。

0: 三声，两员那战将各显爱能，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云中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讲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这一来我往锁石当，不分胜败与输赢，自杀的天昏的地又暗，自杀的日又好无光明。
1: 哇，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0: 有劲儿，对啊，
1: 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0: 因为我是梅艺出身吧，
1: 啊，
0: 我妈妈唱，父亲拉，从小受熏陶。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梅兰，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梅兰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益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鼓，就是玉鼓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梅兰呢就丢弃玉鼓，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

0: 就在这苏州永安解放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一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0: 我父母，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
1: 呵，
0: 耳不聋眼不花，身体
1: 还能唱吗？
0: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味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0: 他们是我父亲的师傅是叫赵云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傅玉兰，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奉献坠子书。
0: 对，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呢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
1: 给他们做饭，
0: 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打班，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也打过一唱呢。也算是没离出身吧，我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亮腔不掉板，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0: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你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0: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0: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奉县区一队招收学员。我那时上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0: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啊，精神状态很好啊。
0: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也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也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0: 是，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0: 对，
1: 然后一下就选上了。
0: 选上了
1: 啊，
0: 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豫。那是有很多
1: 在赣豫，那不是连云港？
0: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豫。
2: 那回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豫县、东河县都属于徐州。
0: 现在划过去了。
2: 对。
0: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五弦，还有古早关灯，还有头石榴。
1: 头石榴。
2: 那是82年，赣豫会。
0: 82年。到了84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0: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永昌。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奉县这曲艺队从52年都
2: 60年70年代、
0: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但是84年没了。
0: 当然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到席上呢，老艺人都说是廖明帝，晚上再唱晚唱。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热情，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个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那不有几大门派吗？都一许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些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永安解放地区跑场地、廖明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

0: 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1: 对，是的，是的。
0: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 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那是在
2: 西南影像出版社
1: 、我录制的那个
0: 济南山东
1: 对鸭酱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录的这个留声机
2: 唱片，就是
1: 唱片，就是唱片。现在都已经
2: 过世了，
1: 已经过世了。到了87年，给王德伦，俺就结婚了。
0: 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1: 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1: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
3: 曲艺人。
1: 沈元二，彭丽华。
2: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九十了，我师母不在了。他九十多，他以前他拉这琴，他拉这个，九十多岁了，
0: 然后
1: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2: 曲艺厅，
1: 现在就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2: 亳州，
0: 安徽啊，
1: 安徽亳州，
2: 亳州，
1: 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跟前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2: 那个时候票价才1毛钱一位。
1: 1毛钱一位，
0: 听说。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2: 30块钱吧。
1: 30块钱，
0: 那相当厉害，
2: 相当厉害。30多块钱，
1: 因为师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0: 那很厉害了，
2: 对。现在坚持好几年，
1: 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2: 那
1: 是江南大水那回，北方救援写了个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台，
2: 广播站，
1: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2: 广播站，
1: 广播站有一个姓徐的老师是吧？一个姓
2: 徐
1: 的老师，
2: 徐
1: 世东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书，录的是《霍阳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吧，不是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啊。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县晚会，因为那宣传部给文体局那都特别支持吧，也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会儿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2: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1: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500人，你能唱200人都行，咱给他补一路。都鼓励我吧，我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眼睛霍家将》，开头唱了，就是说没想到3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真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拴住了，
1: 对，到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来找呢，宣传部就安排刘邦广场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10年。
0: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了。
0: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1: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的，
0: 自己创作，
1: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保姆案了啥的，唱过之后呢，老艺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 他保留那些老板书，就是都是熟字的，那都是那一边的老师，一个龙凤再生宴，一个二斗梅，还有一个分庄楼。
0: 嗯，
1: 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儿我根本不认识，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给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了顺，你给我看了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0: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1: 繁体字呀，就是繁体字。
0: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1: 哎，对呀，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
1: 嗯，
0: 他就给您标出来，
1: 哎，对，
0: 从繁到简，
1: 哎，对对，就给我标出来，
0: 由繁入简，
1: 嗯，
0: 哇，那挺不容易的，
1: 嗯，是的，挺不容易，
0: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1: 嗯，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
0: 啊，
1: 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了说下来了，打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成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0: 哦，对，
1: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客入了、
0: 嗯。
1: 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四季歌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到庙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他身体总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有点无聊。我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再唱从的多虚呀，你都听过了，那也行，俺听过也听。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0: 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俩小时吗？一个人
1: 一拍俩小时，
2: 两个多小时，
1: 两个小时。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劲儿一完了，这还不愿意走，或者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0: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1: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2: 正月初六就开始了，
1: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过年，
2: 根本。
0: 啊，
1: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2: 四个多月，
1: 一拍唱到割麦子，
0: 四个多月，每天、
2: 一拍，
1: 一天一唱，每天一唱，
0: 风雨无阻，
1: 嗯，
0: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1: 是的，
0: 俩小时，
2: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再生的书，他拿过来看了那么10点20点，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当中的90%都不错。
0: 哦，
2: 他说
0: 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2: 哎，自由发挥，
1: 啊、对，自由发挥，
2: 唱词多自由发挥，
1: 自由发挥，
0: 哇、哦，真厉害啊！
1: 哎，谢谢。
0: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3: 听过一部分，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让我们心生敬佩。
0: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3: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2: 5岁5、6岁的，
3: 我是7、8岁，
0: 7、8岁，
4: 嗯，对
0: 啊。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3: 没有，
1: 他们都上学
0: 了。哦，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5: 也就是最近这3、4年吧，3、4年才接入的。
0: 哦，最近3、4年才接触啊？
5: 对对对。
0: 您也是，
2: 他也是。
0: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5: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
0: 学什么呢？
5: 学豫剧的。
0: 学豫剧的。
5: 对。
0: 哦。
5: 我是学豫剧的。
0: 那工作是什么呢？
5: 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0: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嘛。
5: 对。
0: 那您呢？
3: 哦，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10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2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嗯，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3: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 在部队里面文艺兵，对，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0: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3: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四代入室弟子。
0: 师傅是？
3: 师傅是康广维。
0: 然后那您现在工作是？
3: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0: 做主持人。
3: 对。
0: 哦，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3: 我
0: 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3: 山东快书啊，
0: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
3: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
0: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是不是、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还不是济南话，
3: 是的，
0: 对吧？是不是？
3: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0: 就是鲁西南那边，
3: 对，
0: 是吧？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呀，我是济南的呀。然后那个高元军老师毕竟是大家，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罗老师，挺好，挺好，挺好。
3: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两年就感觉，在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儿，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两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儿。
0: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啊！
3: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
0: 哎呦，没想到这个丰县荣梅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很有眼光哈，黄老师，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嗯。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九零后，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
1: 哎，
0: 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2: 嗯，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
0: 嗯，
2: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0: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2: 你看哈，
0: 把位不一样，
2: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五度定弦，然后这个话就是四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0: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3: 不知道啊？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好以后外边就是上，里边是喝，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嗯，
3: 老一人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喝，是喝公车上，那是老一人传下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有简谱吧？
0: 公车谱。
3: 哎，公车谱。
0: 哦。
3: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线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教？
3: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3: 哎，对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3: 嗯、啊，
0: 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

0: 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1: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0: 体系不一样。
1: 对，体系不一样。
0: 理解不一样。
1: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吗？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0: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1: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0: 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1: 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0: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那比较少，
2: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1: 对，
0: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2: 哎，对，
0: 对吧？您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是吧？
2: 这木边的，
0: 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2: 哎，不一样，
0: 它是那个
2: 蟒皮的，
0: 对对对，有蟒皮的，还有这个金属的，
2: 啊，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2: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短，沿着北边，
0: 对对，好像短一点啊，
2: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对对，
0: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你一直拿的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2: 好，
0: 唱一个
2: 拉坠胡，
0: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2: 那也坠胡拉的啊，
0: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来，3、2、1，开始。

0: 真不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线高一点，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不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这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1: 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了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凤城一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我是特别感动。打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0: 哪一年停的呀？
1: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2018年停的。
0: 20年？
1: 十年。
0: 那是2008年。
1: 2008年啊，对，2008年，记错了。
0: 啊，2008年停的。
1: 停了，停了。
2: 那秋以后，咱就进入祥春演出了。
1: 对，祥春演出，祥春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虎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都会三个月。
2: 啊，两个月。
1: 那是几几年呢？这是2013年。
2: 啊，2013年吧。
1: 是2013年吧？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就叫《乡音说唱》。
0: 请您过去录了《虎家将》。
1: 对，是。
0: 那时候你在吗？
3: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0: 然后就认识了。
3: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

0: 识，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1: 不认识。嗯，
0: 哦、对，
1: 在《乡音书场》录了《郭家将》。
2: 哎，对，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1: 哦，收视率很高，
2: 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的这老头老妈妈，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视台还搁里边了，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我说咱没有来，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还去转悠。
1: 怎么停了呢？
2: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1: 是轮流的，是吧？
2: 轮流的，我还外地
0: 是吧？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骨啊什么
2: 是？
1: 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3: 哎，对对对，
1: 接力。
2: 对，我先那开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1: 再之后呢？
2: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强，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礼强他已经不太认识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文学工程大赛，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金奖。
1: 哪一年啊？
2: 是
3: 2012年、2013年吧？
2: 2012年，可能是一二。
3: 第十届江苏文学。
2: 第十届文学工程大赛。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3: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
2: 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10家曲艺，选了全市名，又得了一个10家曲艺奖。但是曲礼强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哈。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就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一奖。但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创作比赛，
3: 文艺和演出，
2: 教学，
3: 进校园，进养老院。
2: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教了。那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3: 那都三十年级
2: 的小学生，现在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1: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2: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走了。
1: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2: 最小的徒弟现在扬州中心校，这个石景他。还有他俩，
1: 这算是最小的了。
2: 他俩又带的学生都
1: 明白了，
2: 都能唱得很好了。
1: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2: 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因为他们一考学都
1: 就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去学这个了。
2: 对，是的，
1: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2: 对，一直到现在。超群还赵丽丽她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2年，她俩呢已经跟着我参加微型工程大赛获奖3次了。哇！她伴奏，她俺俩演唱。
1: 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啊？
0: 一年整，
2: 一年整。
0: 对啊，
1: 一年整。那之前呢？
0: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学习。
1: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了这个程度了？这节拍打得挺好的，
2: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1: 我这
0: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1: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0: 没有学过。
1: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0: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1: 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0: 学了3-4段吧。
1: 那还挺
2: 四段，
1: 挺多的了。
0: 4段。
2: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是俺丰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俺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院铺，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1: 那
2: 才学会的。
1: 一年的时间，然后简板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2: 对。
1: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2: 对。
1: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

0: 唱，
1: 喜欢唱歌。
0: 哦，怪不得。嗯。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2: 对
0: 吧？
2: 啊，
0: 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2: 对呀，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一段白袍赞。哎呀，那特别的
0: 白袍赞，
2: 白袍赞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0: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2: 说一段可以的。两军阵地是吧？来里面白袍大将。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人打万人敲，翘首丹青南华庙，通天逛日的蓝鹰盔。衬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所瞧你的肩，奇峰所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一身腾飞龙，这彩凤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钉，罩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缸里银中玉，穿云燕射龙驹，穿甲透开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搭成黄金箱，支里归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啸，玉连环龙长口，吐清泉，斩上将主将官，斩将出胸的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锐，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0: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2: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0: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2: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这也是滚口白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
0: 唱这个
2: 唱片特别的多，
0: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2: 盔甲字儿有十二道大运用，特别。
0: 哎呦，这个多，
2: 这个多的很。
0: 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2: 行啊，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0: 这白袍赞唱出来是吧？
2: 唱出来
0: 啊。刚才是说的，那词儿一样吗？
2: 词儿不一样，
0: 它又不一样了。
2: 一唱要有韵呀，这押韵和这。
0: 行，来一段这个啊。
2: 好，比如说杨宗保，两军阵地吧，白袍将。
0: 杨宗保，好，
3: 来吧，
2: 来。两军阵地官分明，张郎敞开一匹马背龙，马身端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鞍当中，身穿着素的连环衣也开，
0: 对，这都是很经典。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2: 就是说，好像猎户的速度又出世，又好像长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0: 对，
2: 哎，好多好多。
0: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字。
2: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呢就是根据这个剧情啊，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0: 哎呦，
2: 我说的都是评书，评书。
3: 给你十二大运往里。
2: 十二大运就往里运用。
0: 太好了，
3: 崇山。
0: 这个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2: 可以呀。
0: 教我一个什么呢？就那个盔甲字。
2: 你说的是唱的还是说的？
0: 唱的，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2: 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0: 没事，高的。
2: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0: 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2: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0: 说的是这么高、
2: 啊。隋炀，
0: 说的是隋炀登帝
2: 乱江山，
0: 乱江山。
2: 刀枪滚滚，
0: 刀枪滚滚，
2: 民不安，
0: 民不安。
2: 二十八路刀兵起，
0: 二十八。

0: 挺好听
1: 的，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哎，那个盔甲造的，您简单教教我。
2: 薛丁的鹰盔，
1: 薛丁的鹰盔，
2: 盖虎脑，
1: 盖虎脑，
2: 七寸的战鹰，
1: 七寸的战鹰，
2: 暗当中，
1: 暗当中，
2: 身穿着锁子连环，
1: 身穿着锁子连环，
2: 银也开，
1: 银也开，
2: 金蹦蹦的，
1: 金蹦蹦的，
2: 雷家声，
1: 雷家声，挺好玩的。
2: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出装豪迈。哎，
3: 对，
2: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1: 对，
2: 就没有人喝那个味道。
1: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2: 好一位小姐，女千金。山坪的后边用木熏，大厅以内真经看，坐着一位少年君，大说不过18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福禄肥，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0: 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刚鼎，得配了薛丁山保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卦，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
1: 谢谢
0: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2: 是不觉从小无依，他可有无靠？没吃爹，没有住爹。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为啥身上这地的
3: 野，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

0: 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00:00。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8: 晚上，上海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灶台上蓝色的火苗稳稳地舔着锅底，做饭的人大概不会去想，这簇火苗里的天然气是从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发，顺着一条深埋地下的钢管长龙，穿过茫茫戈壁，翻过黄土高原，三渡黄河，一越长江，一路向东奔涌了几天几夜，才来到这只灶眼里被点燃的。这条地下长龙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西气东输。那么塔里木盆地底下的气当初是怎么被找到的？一口井的井位为什么被一位老石油人说成那是他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呢？一条4200公里的管道是怎样三次穿过黄河，一次钻到滚滚长江的江底的？当年一线工程的钢管全靠进口，到了二线是怎样国产化，一下子省出42万吨钢材的？20多年过去，这条气龙又送出了多少气，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气贯神州，西气东输的能源大动脉。西气东输的故事得从找气说起。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版图是一个失衡的版图，东部地区经济起飞，工厂烟囱林立，可是烧的几乎全是煤，天然气在全国能源消费里只占大约2.4%，少得可怜。而西部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地质学家们早就判断，这片死亡之海底下不光有油，还藏着大气田。从1985到1995，塔里木油田的勘探队伍在沙漠里苦苦找了将近10年。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夏天地表温度能到70摄氏度，冬天-20多度。风沙一起，天地混沌。勘探队员们坐着沙漠车，在沙丘之间颠簸，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一口井打下去几千米，上来的是岩屑，是数据，是等待。油气田建了不少，可那种能撑起一项国家级工程的大气田

田始终没有现身。大气田在哪里呢？这成了压在所有塔里木石油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著名天然气地质学家戴金星从理论上给出了方向，他提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凹陷构造条件特殊，恰恰可能孕育着大气区。沿着这个思路，勘探的矛头指向了库车凹陷里一个叫克拉的构造。可是理论归理论，井到底打在哪儿呢？摆在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指挥邱中建面前的是两张构造图，两张图上标出的构造高点位置并不一致，井位定在哪个高点附近，直接关系几口探井上亿元投入的去向，更关系到塔里木沼气的信心。邱中建带着科研人员反复研究，反复比对，白天看图，晚上看图，把库车凹陷的地质资料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定错了，钻下去是干井，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时间，还有人心。最后他认定构造本身是确定的，既然确定，就要敢于下决心，敢于冒风险。他们把井位定在了两个高点之间适当偏移的位置。多年以后，邱中建还念叨，那是他石油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之一。1998年3月，克拉二井钻到了关键层位，这时候又一个岔路口出现了。现场的地质监督根据钻域的岩屑判断，钻头还在泥岩段里，离气层还远。可时任塔里木油田总地质师的贾成造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坚持认为钻头应该已经进入砂岩气层段了。判断不一样，结论就两样，是继续往下打，还是停下来取心验证呢？取一次心要花几十万元，如果判断错了耽误工期，如果不取错过了气层，后果不堪设想。贾成造亲自赶到井场，沙漠的春寒里，他俯下身去，蹲在岩屑堆前，在一堆灰色的泥岩岩屑里一颗一颗地翻找，手指在沙砾间拨弄，眼睛几乎贴到地面，终于几颗不起眼的砂岩颗粒被找了出来。砂岩正是储气层的标志，这几颗砂岩颗粒证实了他的判断，现场立即决定取锌。两桶岩锌提上来全是砂岩，厚度达到200多米，一个厚得惊人的大气层就这样露头了。1998年9月17号，克拉二井完井测试喷出了高产工业气流，测定结果让所有人振奋，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特高压、特高产、特高风度的整装气田，早期探明储量约2100亿立方米。后来有人算过一笔朴素的账，2100亿立方米的气，就算每年采100亿，也能采上20多年。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上海，传到每一个为能源焦虑的人耳朵里。可以说，正是克拉二井喷出的这一口气，给了国家上马西气东输工程最大的底气。2000年，中央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西气东输被列为标志性工程，与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工程一起，构成西部开发的骨架。2002年7月4号，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全线开工。这条管道西起新疆轮台县的轮南油气田，东至上海西郊的白鹤镇，全长约4200公里，一路穿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市。从地图上看，它要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要跨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要三次穿越黄河，一次穿越淮河，一次穿越长江，到了下游还要一头扎进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建设者们把这套难题概括为三山一园，五岳一网。2年03个月之后，
2004年10月1号，共和国55岁生日这一天，西气东输一线全线建成投产。选择这一天是建设者们送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从开工到投产，建设者们在戈壁荒漠里扎下帐篷，在黄土高原上夯实地基，在江南水乡里架设管桥，硬是用2年多的时间把这条4200公里的钢铁巨龙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同年12月3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管道的主供气源就是塔里木油田以克拉二为核心的气田群，陕甘宁气区作为补充，设计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后来又通过增输工程提升到170亿立方米。从这一天起，塔里木盆地沉睡10000年的天然气开始沿着这条钢铁动脉日夜东流。4200公里的管道，最难啃的骨头是穿江过河。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屏障，也是检验中国管道技术的考场。我们先来看长江，管道在南京附近过江，地点选在长江、滁河、秦淮、星河交汇的三江口，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盾构的方式穿越长江。一台直径3.8米的盾构机从江底约60米的深处掘进，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6吨重量，覆土层最浅处只有10多米。盾构机在黑暗当中一寸一寸地啃，硬是掏出一条长近2000米的隧道，让管道从滚滚江水下面钻了过去。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会玩这么大的盾构机，负责掘进的中国第一代大直径盾构机长陈鹏和他的团队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技术封锁，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的时候不许中国工人靠近，生怕技术被学了去。陈鹏他们憋着一口气，干中学，学中干，一个一个的啃，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高水压、超浅覆土等6大世界级难题，还申报了15项专利。2003年7月，三江口盾构隧道贯通，中国管道穿越大江大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再来看黄河，一线管道3次穿越黄河，分别在宁夏中卫、陕西盐水关与河南郑州。中卫段用顶管的方式从河床下穿过，盐水关段在黄土高原的峡谷间架起管桥，郑州段的顶管穿越长达3580米，配套建起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沉井，一次性注入1900立方米水泥浆，创下了国内纪录。管道从黄河主河床底下20多米的地方稳稳穿过，任凭地上大河奔流。中卫段穿越时，河床沙卵石层坚硬如铁，顶进机头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工人们日夜守在井口，盯着仪表上跳动的数字，生怕出一点的差错。比穿江过河更长远的战役打在装备上，建一线的时候，我国还造不出 X70 级的高强度钢管，全线钢管基本依赖进口，人家卖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交货期看人家的脸色，核心技术更是摸都摸不着。到了二线， X80 级钢管实现了国产化，光是钢材就节约了42万吨。过去连一颗大型压缩机组都要看人脸色，2011年国产压缩机组实现了零的突破，管道的心脏也装上了中国心。多年之后，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中卫压气站站长姚东向参观者讲起这段从卡脖子到自主可控的历程，语气里仍然带着劲儿。这条管道就这样把中国管道工业的水平一步步带进了世界第一梯队。一线跑通之后，西气东输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越迈越大。2007年，西气东输二线启动，2008年2月正式开工。这是一条更具雄心的管道，
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上海，南抵广州、香港，干线和支线全长约8700公里，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它最大的不同在于气源，这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把中亚的天然气接进了国门。它的上游连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2009年12月14号，这条跨国管道通气。中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共同转动阀门，境内外全长超过10000公里的能源丝路就此贯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天然气从霍尔果斯入境，汇入西起东输二线，直奔华东、华南。这是目前世界上线路最长、供应覆盖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二线全线最险的一段在新疆果子沟，这里是穿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崇山峻岭之间，管道要钻过7条隧道组成的隧道群，沿线有38道弯、75度的陡坡。巡线员李万昭负责这一段，一次巡线要走大约1个星期，每个月要巡2次。悬崖峭壁上的每一步都得拿脚去量。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守着这条看得见的动脉。2025年8月。果子沟新建管道工程首条山岭隧道贯通，4条隧道总长23.16公里，全部贯通和管道投产还要等到2027年，它将为这条能源丝路增添新的通道。2012年，西气东输三线陆续开工，西段2014年8月贯通，东段2016年12月开通。中段中卫到枣阳段也在2025年9月建成投产。三线第一次引入了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建设，工程技术装备则实现了全面自主化。国产压缩机组、大口径干线截断球阀第一次用在了国家级主干管道上。2022年9月，西气东输四线开工，2024年国庆节前夕，吐鲁番到中卫段率先建成投产。从1条线到4条线，再到全国一张网，今天的中国天然气版图上已经形成了西气东输、北气南下、南气北上、川气东送、海气登陆、灵活调配、全面保障的供气格局。从俄罗斯方向来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就是这个格局里北气南下的重要一支。全国在役天然气管道已达约5.7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宁夏中卫的联络压气站、1、2、3线在此交汇，日均输气量超过1.8亿立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站。而在西气东输的最西端，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二线、三线共同的国门枢纽，到2026年8月。累计输气量已经突破6000亿立方米，创下我国天然气管道单站输气量的最高纪录。这条奔腾的气龙最终落在了千家万户的灶台上、工厂的锅炉里。2004年前后，上海市民家里的煤气悄悄地换成了来自新疆的天然气。郑州、南京、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告别了扛煤气罐上楼的记忆，打开阀门，蓝色的火苗就窜了出来。到今天，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已经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5500亿立方米，供气量约占这一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4，超过2亿人因此受益。能源的账本上变化更加的深刻，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2000年前后的约2.4%上升到了2023年的8.5%，仅西气东输一线、二线每年就可以少烧燃煤1200万吨。以长三角为例，到2025年6月，
西气东输送来的5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折合替代标准煤7.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04亿吨。天更蓝了，这背后有这条管道的一份功。从烧煤的时代到用气的新时代，一条管道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还有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千万人的呼吸。西部同样被改变。作为西气东输第一站，塔里木油田年最大供气能力已达400亿立方米，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新疆南疆地区，塔里木油田建成超过5400公里的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供气超过750亿立方米，南疆800多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戈壁滩上，天然气化作了灶上的火、工厂的动力、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累计输气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以每户家庭每年200立方米的用气量计算，这10000亿立方米可满足全国5亿户家庭10年的用气需求。加上二线、三线，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一线、二线累计投资超过2900亿元，国家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这条从塔里木出发的气龙还在生长。从几颗砂岩颗粒开始的那个判断，到今天绵延数万公里的能源版图，中国天然气工业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沼气、输气到强气的长路。这条路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西部戈壁的井架，一头是东部城市的灶台。从塔里木的井场到上海人家的灶台，从4200公里的一线钢管到纵横神州的全国一张网，从戴金星、邱中建、贾成造那一代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胆识，到陈鹏、姚东、李万钊这一代人的自主攻关与默默坚守，这条地下的气龙把西部的地火化作了东部的发展动能，把一个国家的能源版图重新画过。它穿过的不仅是沙漠与江河，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辛与荣光。气贯神州，日夜奔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居国上下一片欢腾。词作家韩伟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酒过后，祝酒歌的几句歌词脱口而出：
1: 每个人会喝不会喝的都开怀畅饮，没见过谁拒绝的，不能说喝大醉吧，也都喝得非常尽兴。
0: 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同样不会喝酒，他拿到歌词后立刻进入到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景，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熙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熙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置达一年之久。
2: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

0: 院都号召大家喝酒，那老累的，这是不行，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羲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我说，这可来机会了。就跟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1: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羲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轰动，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短短两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被誉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0: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宝林和卢秀梅演唱了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诙谐幽默的歌词，婉转柔美的曲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天距离曲作者刘铁柱创作这首歌已有10年之久。
1: 歌词就是河曲民歌的原词，我们只是把它调整的改了一下啊，以前那在传唱了几辈子了，这也不知道多少人唱过了，原来就那个曲子就表现不了这个歌的歌词，它就是个两句的歌，它那个滴答啦滴答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选的这个这有点太快，不好二手唱呀。
0: 1978年，刘铁柱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他所在的新县地区文工团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河曲民歌联唱》，他和同事徐宝成想找一首男女二重唱的歌曲，就从《河曲民间歌曲采风集》的书中找到了《想亲亲》，风趣生动的歌词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对个别歌词进行了调整之后，刘铁柱又觉得原来的曲调并不适合二重唱，于是决定重新创作曲谱。
1: 我们感觉这个歌词啊，不是那么苦闷的，也不是那么想圈圈想着就死然文化呀了，而是一种比较幽默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曲调原来的两拍子改成三拍子，这样就容易轻松一点，两拍子有点僵硬。
0: 刘铁柱从小听着河曲民歌长大，只用半天时间他就创作出了整首歌的乐谱。此后这首歌先后在山西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2: 在1987年华北音乐节啊，华北五省市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啊，我们就是过两年我们这个华北五省市华北地区啊，就要做一次音乐呀、舞蹈啊等等这方面的比赛或者是叫汇演。这首歌唱一句一鼓掌，唱一句一鼓掌，9次吧，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0: 这次演出也引起了春晚导演组的注意，他们邀请牛宝林参加春晚的演出，同时请音乐人徐沛东参与伴奏的配器改编。多少年以后，牛宝林对春晚版的《想亲亲》记忆犹新，他最自豪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山西河曲人最质朴最热烈的情歌。
2: 男生一进来以后就想亲亲，想的我手腕腕那软呀呼嘿，那几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呀儿哟。从词到曲，它就是洋溢着啊，黄河岸边人们那么美好的生活，那么美好的爱情。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二集。
1: 公主，
2: 这这起走的呀！
3: 阿曹婆，你要回相啊！
4: 回什么相啊？把中间的车挪到边上，他的票就过不来了嘛！
1: 哎，你滚棋不语，都别说话。
2: 哎，好呀，不说了，不说了。
1: 叫马。哎，王站长，该你了。
5: 阿曹婆，看好了，枪。
3: 哎呀，这棋没救了，
4: 刚才说还不听，闷功了。
3: 阿曹伯，你输了，你这副宝贝椰壳象棋，哎，给人家王站长吗？
4: 就是啊。
1: 哎呀，这
4: 他给人家，哎呀，
1: 都怪你们乱支招。
3: 可是
4: 我说你也没经验。
1: 王站长，我愿赌服输，不过啊，这椰壳象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要不换个别的。哎呀，
5: 看您这话说的，就算您送给我，我也不能要啊。
1: 你不行不行，输了就是输了。你说你想要什么？除了这副椰壳象棋，什么都行。
5: 那就这样，您呐，给我们唱段渔歌，就当彩头。大家说怎么样啊？
4: 对，这个好。对，
1: 这个行。都鼓掌啊。
5: 鼓掌鼓掌。
1: 蓝海不连波，雨下独有多，走背摇船撒网忙喽，风里浪里闯天涯喽。这片祖宗海，是咱渔家根。

0: 您好，请问您是阿潮爷爷吧？
1: 啊，我是李阿潮。你
2: 叫啥？
0: 阿潮爷爷您好，我叫王中沙，是王守江的孙女。我爷爷呀，让我来看您。
1: 王守江，王队长啊，你是王队长的孙女？
0: 对。
1: 哎呀，我们老哥俩30多年没见了，他身体还好吗？
0: 我爷爷身体可硬朗了。
1: 太好了，
0: 让我一定过来看看您。哦，
1: 你爷爷还专门托王站长啊，哎，这些年李阿爸经常过来照顾我。哎，王站长，你闺女来了。
2: 莎莎，你来了。
0: 哦，爷爷说有个臭小子很久没回家了。
2: 最近太忙了，我检讨。你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0: 你是灯塔管理站站长，工作那么忙，我找你又没什么事，没必要打电话。
2: 啊，对了，何雷健的婚礼为什么取消了？
0: 因为我梦到我妈了，她说让我延迟，不行吗？我们再谈谈我妈去世那天，你为什么没回来这件事，好吗？
2: 这么多年，你怎么还……莎莎，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塔上值班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0: 嗯，就不说再见了啊。
2: 你
1: 哎，你们父女俩这是
0: 啊？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不说他了。阿潮爷爷，听我爷爷说他救过您的命。
1: 哎，何其是我的命啊，我和我阿爸的命都是你爷爷救的。哎，当年他离岛时啊，我要把这副椰壳象棋送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只收下了一个兵做纪念。
0: 哦，就是这副啊？
1: 对呀。啊，
0: 对，果真就是这副象棋，里面少了的兵您用一块石片替代了。
1: 孩子，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这可是当年从中城石上刻下来的。
0: 中城石
1: 啊？
0: 怎么您也有中城石碎片？
1: 哎，那是我被你爷爷救起的2个多月后，你爷爷和战士们回到永兴岛，我就赶紧跑去看他。
3: 同志们，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战友们用鲜血换回来的。
4: 海藏，凯尤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5: 萨拉川被敌人的炮弹击穿了，徐桐脱下军装，裹住杜老三，直到牺牲，他还死死了用自己的身体紧紧了堵住那个弹洞。
3: 他们都是好样的，是我们永远的海上黄继光。好，同志们，全体都有
6: 立正，
3: 向所有牺牲的战友们敬礼。
7: 敬礼。
3: 同志们，面对这片用生命守护的国土，我们总要留下点什么。
4: 海藏，咱们就在这饺子上刻上几个字，留个年相吧。
5: 对对，
8: 壳子留个年相。
5: 对，
3: 好，我们就刻忠诚2个字，让这块石头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中国军人对祖国最庄严的承诺。 马超。
9: 哎，
3: 过来，你也来一起刻吧。
9: 好。来，费影帝，给玉斗，
3: 石一焕，给开药，给素，牺牲的兄弟们，这银呐，给我们守卫的每一寸国土。
4: 这一年，给西夏百姓平安度过的每一天，
9: 出来，
10: 主唱，
9: 可好了？
11: 啊，好了，
12: 好了，
13: 老年，
3: 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块礁石就是忠诚石，我们的心。就是这礁石的心，
14: 忠诚石。
3: 即使有一天碎成了一片片，
15: 每一片
14: 都刻着忠诚，
3: 守住祖宗海上的每一寸礁盘，用我们的生命，
14: 用我们的生命，请祖国放弃。
3: 造下来的这些石片，我们大家每个人留下一片吧，当作纪念。阿朝，
9: 哎，
3: 你也拿一块。
9: 嗯，就这块吧。
3: 好，它代表着军民情谊，水乳交融，坚如磐石。
4: 王排长，您说的真好。
3: 来吧，同志们，把这些抗风筒树苗给种下去。
14: 是。
9: 哎，兄弟，兄弟，来来来，
3: 划着。哎哎，
16: 僧仙，僧仙，来僧仙。
9: 水来了，水来了。
16: 行，砸不动，来。
9: 给我浇水。
16: 行，砸不动，来来买买上买动。来。
4: 等他葬达，就能配宗层子。也去搜到了。
3: 嗯，他们会在这里扎根，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1: 哎，后来我把象棋里的兵送给你爷爷后，就用这块忠诚石替代了兵。这颗棋子是守岛部队和咱渔民的情分呐，荣光着嘞。
0: 这块石头跟我脖子上挂的这块形状差不多。
1: 嗯，自从李爷爷他们那一代军人把忠诚二字刻上去，那座大礁石就有了生命。现在我们都叫它三沙石。
0: 三沙石？
1: 对，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守岛人，当兵的、打鱼的、教书的、建岛的，每个人都像一粒沙，慢慢的、紧紧的聚合在一起，聚沙成石。孩子，它不只是一块刻着字的石头，它是所有守岛人用日子、用脚步、用心，在这儿一点点积攒出来的一座山。
0: 一座山。
1: 嗯。
0: 阿朝爷爷，您能带我去看看那座三沙石吗？
1: 当然能，就在老龙头那边。来，跟着我走。哎，到了，这就是三沙石。
0: 三沙石 是老龙头海边最大的一座礁石，黑苍苍的，呈不规则的长方体，就像一头老牛的脊背，硬生生从海里长出来。大礁石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凹坑，是海浪长期侵蚀的痕迹。迎着海的那一面的最高处，深深地刻着“忠诚”两个字，笔画苍劲有力，刻痕深邃粗粝，字的边缘不齐整，能看出来是一锤子一锤子硬凿出来的，仿佛用尽了那个年代所有的力量与决心。
1: 孩子，你看三沙石后面的这一大片林子，种的都是抗风桐，是一代代守岛战士们种的，他们陪伴着这块石头几十年了。
11: 爷爷，我找到三沙石了，我拍照发给您，要好好瞧瞧。
1: 孩子，你跟你爸爸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对他有怨恨？
0: 我们倒也谈不上怨恨，只是感觉陌生。爷爷总跟我说，他工作繁忙，责任重大，这些我都懂。但他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妈妈的去世更让我心凉，我对他没啥期待，也早就习惯了生活里没有他。
1: 孩子，守灯塔不容易啊，一个人，四周都是海，偷花事件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啊。
0: 阿朝爷爷，您也了解守塔工作？
1: 我当然了解，我打了大半辈子鱼，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出海了，就去灯塔当了一名养护工，爸跟你爸爸共过事。哎，记得那一年呐，我们遇到了一场大台风。
12: 快点，快点的！
13: 不行了，快到了，
17: 太大了，
18: 对，
19: 这风太大了。
20: 启动备用电源。
21: 我不行，站长，不是电源故障，
20: 那一定是塔基的线路出问题了。所有人就位，启动应急预案。
22: 是。
20: 阿超伯，快帮我系上安全绳。
21: 好，我来。
20: 我要到塔基下面去检修。
21: 站长，超级大风啊，太危险了。
20: 阿超伯，这里是祖国的南大门，灯塔一刻都不能灭，执行命令。哎，
21: 王站长，小心呐！
20: 怎么了？

之后，发疯时在向我们借手机，说是接到了女儿的九个未接来电，打过去之后才知道，你妈妈。

0: 那场台风，那天晚上，十二级台风，一个老患者在家里突发肠梗阻，妈妈接完电话，就骑着电动车冲进了风雨中，路上被一截折断的树干砸中了头部。 被送到医院的最后几个小时，只有我和爷爷奶奶陪着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妈妈还在念着爸爸的名字，我就是不明白。
1: 为什么他宁愿守着这块冰冷的石头，守着那个不会说话的灯塔，也不能够守着我妈妈，守着我们这个家？唉，守到就意味着要有所牺牲，不光是你爸爸。 全岛上的人都是这样，孩子啊，你看这三沙石上刻着的忠诚，你爷爷他们刻下它，是想告诉后人，守卫国土义不容辞。我们守着三沙石，守着灯塔，守着这座岛。
2: 和你爷爷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
1: 孩子，你看，灯塔亮了。
0: 那是我爸爸守的灯塔吗？
1: 没错，只要灯亮着，船就安心。 这里是祖宗海南闸门，这临海基点岛礁上的灯塔，是舰船的眼睛，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孩子，你看它发出的光亮，那是在告诉全世界，这里是中国。表面上看呐，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哪里。
0: 可他却能为所有想回家的人指引航程。我应该去灯塔看看他。三沙石，忠诚，抗风筒。 灯塔，爷爷，我好像离想要的答案越来越近了。那天见过阿朝爷爷后，我感觉自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可究竟是哪里不同，我又说不清楚。

0: 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今天又是您跟我们讲故事啊，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对喽，叔叔今天带了新故事，下节课讲给你们听啊。
1: 新故事了，新故事了。
4: 好好好好，玩去吧。哎，
5: 雷倩，你怎么来了？
6: 哟，你们认识啊？
5: 认识。
6: 王中沙老师，那你来了也不告诉人家。
5: 人家是个大忙人。
4: 这是我未婚妻齐校长。
5: 你别胡说八道，不限延期了。
4: 哎呀，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
6: 哎呦，那可真是太巧了。王老师，你的这位雷剑上尉相当优秀啊，是我们学校的国防教育辅导员，孩子们可喜欢他了。
4: 齐校长，那个我
6: 好好，你们聊你们的，我就不做电灯泡了。
4: 莎莎，你什么时候来的？
5: 一周了。
4: 哦。
5: 先说明白啊，我上岛是来支教的，可不是专门来看你的，别自作多情啊。
4: 我，那个，你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我得给你接风啊。
5: 接风？你就不怕我把你骂得狗血淋头啊？
4: 只要你能消气，你别说骂，打我一顿都行。来，打哪个位置？你自己选。
5: 去，你少来这套。哎，对了，正好你来了，我也省得跑一趟了。这张照片是爷爷给你的。
4: 哦，这是三沙石，这些战士。是爷爷他们当年，
5: 这是爷爷当年带着战士们刻完忠诚两个字以后照的。爷爷把它给你，是让你完成一项任务，你自己看吧。
4: 哦，雷剑，爷爷知道你有机会参加大阅兵，
7: 如果你入选了，就带着这张照片去参加大阅兵吧，让我们这些已经老了和已经不在了的老兵们也看看我们今天的祖国，今天的海军，今天的天安门。是
4: 爷爷，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5: 你就这么肯定自己能入选？
4: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做百分百的努力。
5: 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你忙你的去吧。
4: 哎，莎莎，我有话跟你说。
5: 什么话呀？快说。
4: 我，莎莎，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5: 三年多了。
4: 三年七个月零十二天。
5: 你。
4: 三年七个月零十二天，听起来时间好像挺长的。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连两个月都不到。莎莎，无论是作为男朋友还是未婚夫，我都做得很不够。现在你来岛上支教了，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那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吗？
5: 雷剑，我给你的机会还不够多吗？可你呢，根本就不珍惜。
4: 我不是说了吗，这婚只是暂时结不成。其实我做梦都想马上把你变成我的新娘。莎莎，我连婚礼上的发言我都写好了，你相信我，将来我全都会弥补上的。莎莎，你到永兴岛上支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吧？你心里还是有我的，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啊。是不是？
5: 你这人脸皮可真厚。
4: 我
8: 上课啦。
5: 好了，你快去上课吧，别让孩子们等急了。
4: 好，那你转告爷爷，我一定完成他交代的任务。我去了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很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将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都有哪些服务区会让人眼前一亮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啊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订到。但是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在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6: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吧。就如果私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上面就是一个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5: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7: 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5: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7: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所以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5: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8: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9: 保障就是谁来赔付呢？
8: 咱们平台。
5: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3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10: 就是3者百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5: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11: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 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9: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用车行来掏钱了呢？那他供应商，他就要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11: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回复的为准。
5: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12: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9: 就只有交强险。
12: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5: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13: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一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啊、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5: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13: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5: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13: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啊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它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入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5: 白玉伟补充，消费者在签订租车合同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并查看行车证。
13: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骗保骗赔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期间，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呢，不少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呢，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4: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业就是其中之一。
15: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14: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16: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14: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17: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从过去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18: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他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14: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19: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14: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20: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 让大家轻松地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14: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3: 当前我国一年也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来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21: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稳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22: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21: 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22: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21: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23: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24: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23: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21: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2: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21: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6: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富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2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6: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4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21: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7: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2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8: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黄金周，汽笛声中货轮有序过闸，游船之上游客凭栏远眺，一条运河连起西江与北部湾，也连起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在与未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3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也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0: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10: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0: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1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10: 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吕英英表示，
1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0: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5: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5: 中国工商银行，
13: 极狐汽车，
25: 北京好视力科技，
13: 广西金嗓子集团，
2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稻浪中突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4: 来，请进，有随便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5: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4: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
6: 滴水
4: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5: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6: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4: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5: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7: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4: 嗯，那蝈对，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5: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4: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5: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 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4: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5: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4: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5: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4: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她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5: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4: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8: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
5: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4: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5: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 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4: 经过的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5: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4: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我给丁延吉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5: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4: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那么生动活泼吗？
5: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4: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5: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收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4: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5: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寄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寄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9: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来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4: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5: 今年种了有60几亩，估计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连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这水稻品质好得多。
16: 为什么什么时候收完呢？
15: 过两天吧，因为今年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今天天气还行，明天就不行了。结合下面的天道，如果是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到40岁。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伸出了援手，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躺在病床上的王永忠暗下决心，只要能站起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报答这份恩情。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真的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7: 电话又来了。
18: 喂，哥，还没吃饭不是？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订了几十岁给抢钱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7: 又是催机器的。
18: 对，催到15万。
1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王永忠的手机也响个不停。农户咨询收割调度、烘干库容、粮食存储，每

0: 天电话超百个。王永忠靠着不太灵便的腿脚往返于田间地头、烘干车间与合作社，一刻不敢停歇，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
1: 我们今天要送几个人的话，
2: 现在在田里收过这个抢收的有两个师傅，今天抢收的师傅不多，像高峰期的时候能够及时。
0: 田间抢收争分夺秒，烘干保粮昼夜不息，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 几乎昼夜不停。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200个小时。从这个抢收这个环节都要注意，因为要有序抢收、有序烘干，把烘干机基本上都不让它有空档期。因为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 你不过程啊，这还要过程，对，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3: 昨天是多少亩啊？
2: 40几亩。那些乘客呢？
0: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赶在雨幕收起时，金黄稻浪争分夺秒入库归仓。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十一假期之前，在文旅圈的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呢可以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过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还有打铁花等等种草攻略也是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6: 那这个以打铁花成名的4A级乡村文旅景区，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招聘 NPC 呢？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又究竟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7: 晋城市城区北石链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点半到9点半，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点半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8: 走了。
7: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9: 我们有几个车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7: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9: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幼教老山西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幼教老山西都是上。
7: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9: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来，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么前面有个站点。
7: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

0: 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1: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都是免费的。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十张银票。
0: 司徒孙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2: 那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3: 还有啥？
4: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5: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分抵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6: 哎，费劲儿的，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7: 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
8: 民主街
7: 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9: 我看老周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10: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他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个多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11: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吧，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就亏了吸引一些喜欢他的人来吧。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12: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1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4: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自驾出行的车流仍处于高位运行。这两天有一段高速路上的惊险视频，那也算是刷屏了。视频显示，在高速路上，一名司机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之后，居然在主驾位置睡着了。后车连续按喇叭多次提醒，都没能把他叫醒，直到前方拥堵，智能驾驶自动刹车，才把司机给晃醒了。这起惊险的事件也再次把辅助驾驶的安全边界推到了大家面前。假期跑高速，智驾功能到底该怎么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也是很多车主关注的焦点。而全国多地扎堆出现的车展，也让正处于金九银十的节点的车市备受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聊一聊行车的安全以及车市的这种近况。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智驾哈，就是智驾的这个事情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是的确啊，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能够理解，就是作为司机，他肩负着一台车的驾驶安全，这车上可能还会有他的朋友亲人，但是他就居然那么睡着了。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个视频上看他的这个状态的话，他这个头其实是耷拉的状态。这耷拉可不是说就是刚刚睡着，他应该已经睡一会儿了。但是我们想，这个车内会有一个驾驶员的姿态的预警预报，应该是绝大多数车都有这个功能哈，就是他会提示一下驾驶员，现在您是不是疲惫了，您是不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驾驶状态，甚至说如果您把这个视线从正前方一直朝向一边的话，他也会提示您请注视前方。哎，李阳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绝大多数的配备了智驾功能的车辆它都会有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是一段摆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猜想啊。您觉得呢？
2: 也不全是
0: 啊，
2: 因为首先啊，我们先理清楚一下，目前面向普通用户销售的所有的车型都是只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即便是它有一些高阶的功能，也是没有经过认证和确认的，就是说这功能有可能可以用，也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能抵挡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具备单独驾驶车辆上路的这样一个资质的，必须是人来驾驶。所以说其实 L2 级的车是不存在所谓接管这个问题的。
0: 嗯，
2: 你
0: 本来就是司机的事儿，
2: 就应该时刻在线。
0: 嗯
2: 啊，所以说那个疲劳驾驶的监测，
0: 嗯，
2: 就是所谓的扫描人脸啊，捕捉你的视线，
0: 嗯，
2: 这个也不是强制安装，也不是所有有这个功能的车，
0: 嗯，
2: 都有的。
0: 嗯
2: 啊，就目前这么一个情况。
0: 跟大家要确定一点的就是现在。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可以在路上行驶，绝大多数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

0: 部的车都是 L2 级，而这个车上如果它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智驾的系统，它也不是自动驾驶。如果说我们把驾驶权转交给了车辆，那么出了问题还是由驾驶员来负全责，厂商不会负任何的责任。
1: 是的，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它已经属于严重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已经是违法行为了，没出事儿，也是违法行为。
0: 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个案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假期出行的时候，的确是车流比较大啊，长途驾驶的人也很多，甚至可能是由于开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这驾驶员会有些疲惫，这一类的脱手脱眼的滥用辅助驾驶的现象，它会不会比平时的日常通勤上下班那种的要危险更多？
1: 那是一定的，因为我们首先一点，上下班通勤整个的这个时长是有限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顶天了，
0: 是，
1: 那不可能再长。但是在高速上，首先一点，持续驾驶的时间至少是两个小时以上啊，虽然说法规要求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但是它的实际的驾驶时长如果赶上堵车又没有服务区的时候，就有可能已经超过四个小时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高速上拥堵是有时段的，绝大多数路段还是相对比较畅通的，相对车速也比较高，而且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么着留给驾驶员的容错的空间比较小。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分神一眨眼的功夫，这个车已经开出去好几十米了，所以必须时刻的关注前方的路况。
0: 对，
1: 很多的连环追尾就是由于后车的连环走神儿。
0: 连环走神儿，这点确实哈，我们注意到有一些驾驶员，确实也称得上是老司机啊，的确是在路上开行的时间久了以后，看手机，聊天，甚至吃点东西，好像都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出现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就包括在高速上，因为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可能就会出现连环走神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我们也发现哈，就是在很多时候天气不好，这种连环追尾的现象，它反而可能是在第一起事故之后又开行了大概2-3公里之后那样的一个位置上发生。好像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一段时间可能堵了以后呢，心里面很不通畅啊，我觉得我接下来我得赶赶时间，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未来刚刚开出去2-3公里的地方，再次因为车速过快或者是再次走神，而那个地方就比较危险。这是我不知道，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个说法吗？还是说就是大家想出来觉得这个存在这么一种风险？
1: 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人经过一起事故现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胆儿比较小的，他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心有余悸
0: 啊，
1: 就是看到别人出事儿，自己也吓一跳。可能半天没缓过神来。还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经验比较丰富的，可能一边这骂那个这怎么开的车呀，一边
0: 再看看，这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辆车的责任。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加着油开始赶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速度差。通过了事故现场之后，有快的，有慢的，而且这个开的慢的也未见得会跑到最右面车道去慢慢去定定神儿，可能他会占据左侧的俗称的超车道。在那儿慢慢开，而后面的车可能提速太快，发现前头有一辆慢车，而且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踩刹车的，前面那个车刹车灯也没亮，一下就导致新的一起追尾就发生了。这个是有科学依据，速度差产生的冲突点。所以说建议大家通过事故路段之后仍然需要注意观察，并且呢不要急于的加速，就是加得特别猛，缓慢加速，同时观察周围有没有缓慢行驶的车辆，逐步脱离了这团比较混乱的状态以后，
0: 这个

0: 前方确实视野良好，而且没有车辆阻挡的情况下，再全力加速，再继续赶路。
1: 其实车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车上有压车的效果更好哈，就是，能够给司机来提提神儿。压车人的这个情绪态度，其实对于驾驶员也是有很大影响。
0: 哎，
1: 你比如说前面这个刚刚从事故现场里这个绕出来了。到了一片通途的这个位置啊，后面或者副驾驶的位置突然说了一句说，哎呀，这终于通畅了。哎，这一句话确实给司机好像是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哎，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油门就给的更厉害一点了。所以说这位压车主啊，就是坐在后面也好，坐在前面也好，还是得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和司机来沟通。不能说一下子给他扎了个针儿，或者是给他浇了盆水，这都不行啊。
0: 对，一个是避免干扰司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某些时候也确实要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因为有的人如果长时间非常单调的这么一个驾驶动作，而且周围的景色变化也不大，永远是护栏，一段一段没完没了的护栏，这个人确实容易被产生一些催眠的效果。这个所以说随行的人的这个言谈举止确实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影响的。另外还给大伙提个醒，好多车比较先进的车带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也就是说你把它定到120，即使前头堵车了啊，一直在缓行，它也能跟着这个车流一直在走，但是它的那个自适应巡航可是没有解除。那么一旦探测到前方没有障碍物了，它会全油门加速的，甚至是踩的可能比司机脚踩的还要狠。所以就提醒大家，设定好了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的时候，如果遇到堵车的时候，一定要踩几脚刹车，或者手动摁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钮，把这个自适应巡航给它解除掉。否则一旦堵车缓解以后，它会自动恢复到你先前设定那个车速。那可好，您从零直接奔着120就全油门就加上去了。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1: 但这个的话，是不是车企之间他们的这个运行逻辑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现在的车速就是从50刚开始动车，它直奔120的话，它是真的是一脚油门踩到底的那种，还是说每个车企它有点差异，它会缓慢的来加速？
0: 我曾经试验过这个事情哈，就是当然是我是随时我是把着方向盘的，比如说120的车速下呢，前头插进一个车来，然后它的自适应巡航就启动了，启动一下把车速降到40以下，等那个车走了以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发动机已经是全油门在转了，确实有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种呢，就是发现长时间拥堵以后，即使你没有踩刹车，它的自适应巡航也是解除了，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国标强制你的必须加速度不能超过多少多少。
1: 刚才您提到这个全速域自适应巡航，估计很多朋友都说，哎，我那车是有自动巡航啊，但是这个名人不熟悉，所以就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我们通勤的时候用这个功能的人不太多，因为上下班的时候那个路况也比较复杂，
0: 也不允许，
1: 对，不允许你用。好不容易有机会在高速上用的时候呢，这个功能我们平时用的又少，所以大多数可能都是带着一个试探的心态来使用这个功能，而不是一个常用功能。在面对这样的非常用功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更谨慎一点才对。
0: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手动人工的踩一脚刹车，这功能自动就解除了。但是如果像你开头说到的那种情况，这个人已经彻底的脱手脱眼，甚至是已经睡着了，你又开启了这套东西的话，那这个风险也就成倍的增加了。
1: 是啊，那位司机呢，也是因为在所谓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因为遇到了堵车把他晃醒了，就是刹车给他晃醒了。
0: 对，
1: 但是像类似这种情况，它是比较侥幸的 夺回一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像类似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这样的功能，也是我们不常用，但是它确实在车上也存在的一些所谓的科技的功能。那这些功能我们其实可以用，就是怎么去用更合理。就接下来几天呢，我们又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甚至是一个出行的一个大高峰。那对于习惯在高速公路上来使用这些或者是尝试一些新功能的车主来说，您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安全的使用建议？就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车当中是配备了这个防疲劳提醒的，当然不是全部哈，就类似这些功能我们是哪些应该给打开，然后哪些可能在这个假期最好别用，我们就先把它用熟了，或者说再熟悉了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通勤情况下更熟悉了以后再去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忠告？
0: 有的有的，这个防疲劳的提醒啊，如果这个车有这个功能，而且呢这个驾驶者已经训练过这个摄像头啊，脸部的扫描啊，就是生物学特征识别，就跟你手机上录指纹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他已经认识你了，
1: 嗯
0: 啊，这个功能建议还是给他打开啊，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这个其实倒不是重点，重点讲讲这个L2 级驾驶辅助的三件套，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和紧急避碰，这是三件套是大伙儿比较熟知的，而且现在在车上普及率也比较高的。
1: 而且这几个功能，就即便您没听说过，但是可能您在驾驶过程当中都用过，就是这车你买来以后，它很多车默认就开启的这三个。
0: 对的，对的。那刚才这个自适应巡航说完了，好多车呢是默认的起始速度是30公里以上，这样倒好了，因为堵车正好就掉到这个功能的这个边界之外了，那你只能手动接管，你手动开的时候，等你再想恢复这功能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车速加起来，再重新设定巡航速度，这个就虽然麻烦一点，但反倒安全，所以最怕就那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说，
1: 从零开始你就可以设置的
0: 这个车道保持，车道保持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管用的，因为这高速公路上的车道线还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临时施工改道，
1: 对，
0: 施工改道的时候，它是用锥桶或者水码临时码出一条变更的车道，会引到对向车道上，啊，但是它不可能把这个公路上原有的车道线彻底的铲干净，但是自适应巡航本质上是靠两个外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车道线来识别本车道的。那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这个车又开着巡航，又开着车道保持，但是赶上施工修路了，然后呢又没有纯视觉方案或者激光雷达去探测到前面码放的锥桶和水码，于是就造成有些车还按照原先的车道径直就撞到了施工的遮挡物上面去了。这个事故不是个案，全国一年到头也发生过好几十起这种事故，就明摆着前面是已经规规矩矩的摆好障碍物了，这个车直杵着就撞上去了，一看哦，它还在沿着原来的那个车道线在开，这就是一个隐患。
1: 是，这个隐患呢确实也很大，而且在高速上又被放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智驾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辅助，驾驶的主体呢始终还是人，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高速长途出行，一定不能够放松警惕，还是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尤其是司机作为整个安全的这种主体哈，您肩负着一台车包括车上的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要放松警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说了出行的安全红线，我们再来聊聊假期新能源车主的另外一桩烦心事儿，就是充电。大家集中自驾出游的时候，高速充电一般都会面临一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假期前半段的补能的状况，也给准备返程的车主来支支招。继续有请李阳。梁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其实说到国庆的这个充电哈，这状况好像比春节应该好一点啊，我们凭想象是这样的，因为春节的时候那个人流量可能比现在要大，同时天气也比现在要寒冷，所以在补能这方面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我们是脑补的这一部分。那截止目前，就是今年国庆整体的充电压力和去年同期来比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这个充电站，就是服务区里面充电站推出的就是充到80%需离场，这个需是必须的需啊，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举措，这个其实也是引发争议的，就是对于不同的车主来说，这条80%离场的规定它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今年那个整体情况和往年比的话如何？
0: 确实有所改善。排队还是要排队啊，而且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最近半年一年上市的新车，尤其是中型车和中大型车，普遍都配备了80度以上的电池，甚至已经出现了100度、120度甚至140度大电池的这样一个电力怪兽。所以整个单车的高速的续航能力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的。我们按如果是100度的大电池，它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至少保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4个小时，也就是400公里左右的高速续航里程。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700-800公里的超长续航了。所以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法规要求的4个小时必须停车20分钟，而且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开4个小时。
1: 就是这20分钟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
0: 对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整个不管是国网还是各个品牌自己的快充桩和超充桩，整个的充电能力也确实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现在3C、4C 这样一个甚至5C 的高倍率的充电，已经至少在高速的服务区的普及程度已经比去年提升了很多了。像那种2C 的大伙儿就俗称它是慢充桩了，
1: 其实也是快充啊。
0: 其实也是快充。而且单个装的整个的充电功率，你像北京周边这几个普遍都在200到240千瓦，还有个别480千瓦的这种大容量的充电柜。所以说支持双枪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确实呢还有好多用户呢在超过了这个车的合理的续航范围之外啊，就把这个电车想上燃油车一样去跑1-2千公里的长途。这个显然目前没有任何一款电车在实用工况下能做到这个续航。所以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出发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没有做到满电出发，可能有时候跑了200多公里就发现需要充电了，这跟自己的规划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车流的突然密集，车流量的翻倍啊，让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充电的设施，它原本是按照比屏风的时候略有冗余的这样一个配置来布置的，它不可能按照那个十一长假和春节假期的这种峰值去布置。那么着对于整个设备啊，包括运维人员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浪费。不可能那么去配置，所以紧张 是一定的，只能说比去年有所缓解。
1: 但是这个说冲到80%虚离场呢，其实有很多的车主觉得80%是因为我用的是20%或者30%到80%充电最快的这一块哈，它确实也能够给我达

0: 到一个补能的最高效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有一些车主他会这么想，说我要是能够在这儿补到95%或者是更高，那我岂不是就可以走得更远？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1: 其实是这样，你后面的那个10%-20%的这个补能速度，那叫涓流充电，非常慢。比如说你前面的30%-80%，你只用了15分钟。啊，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速度嘛，就是2C 的充电嘛，充一半用15分钟，这2C 了。如果是再快的，甚至10分钟就能解决。但是你后面这个半个小时也充不进去，有的甚至要等1个小时，因为越到后来发热量越大，它的整个的 BMS 和这个充电柜机柜之间的通讯就不允许你加那么大的充电电流。
0: 对，而且如果是其他车主看到了你这个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然后他开始使用涓流，有的车好像是设到90%啊，就是这个涓流充电的速度。但是只要是达到了一个固定的数值之后，其他的车主看到这样的车依然在充电，他就觉得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你看我车可能就剩10%几的电了，然后你还站在我的本应该是我快速充电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点这样的矛盾哈。其实我们还是说，涓流充电这个设置呢，它原本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1: 是这样的啊，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它充的特别慢，掉的可特别快，
0: 这两边都不占啊，
1: 但是它占的时间
0: 又多，
1: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0: 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对
1: 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0: 哎，这说明白了哈，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
1: 对，
0: 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1: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站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也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啪嗒又跳闸了，所以就等于强制让它离场。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0: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1: 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0: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一类车型啊，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它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1: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 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
0: 嗯，
1: 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就慢啊，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就那二三十度三四十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过60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
0: 嗯，
1: 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啊，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
0: 嗯，
1: 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的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
0: 嗯
1: 啊，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啊，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发现这服务区里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反正庄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充就充吧。
0: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1: 对。
0: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1: 增程车有啊，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
0: 对，
1: 所以说它充电呢，而且它充不到100%，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0: 是。
1: 啊，所以好多服务区的充电站啊充电区域都禁止这个，只许纯电车入内。
0: 嗯，
1: 也确实今年有这样的规定，好多地方。
0: 是，那马上又要迎来返程高峰了哈，针对像纯电、插混还有增程不同动力的这种车型，我们其实都讲究一个，就是如何来进行补能规划。其实这几个车型他们的这个规划方案都是有差异的。梁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错峰，怎么去选服务区，还有之前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您可以从高速上先下去嘛，因为现在是免费通行，然后找最近的充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1: 也不是觉得麻烦，是好多人平常习惯了两点一线，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0: 就哪怕只有个3-5公里，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1: 对啊，因为他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哈，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啊，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啊，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100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100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
0: 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插混，
1: 说的就是。

0: 是纯电，
1: 就只是纯电哈。
0: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假期来讲，
1: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
0: 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它在高速工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10%的燃油。
1: 因为这个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个级别，
0: 有个别 2.0 的，
1: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啊，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目前的终端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0: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 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就是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啊，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啊，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大伙儿开始
1: 更理性了哈。
0: 对了，关注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1: 而不是谁在代言某一款车啊。
0: 对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啊，包括北京这边啊，京津冀也能算上，相对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啊。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啊，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1: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哈，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啊，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在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啊、地位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好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销售说的那一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或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耳根子要硬嘛。
0: 嗯，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
1: 嗯，
0: 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他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8年16万公里。啊，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
1: 嗯，
0: 啊，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啊，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啊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
1: 嗯，
0: 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
1: 嗯，
0: 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刷刷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1: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0: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
1: 嗯，
0: 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它低几个点，哎，
1: 对对对，是
0: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1: 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 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硅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期研究表明，交变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振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4: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3: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次，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灯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个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4: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3: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性，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联，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收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4: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3: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容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容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容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 相差数百倍。一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

0: 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沃尔夫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 0.05 到 0.2， 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 0.8 到 0.9。 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1: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0: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制作，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置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3: 其实我们把江西啊，就看了一个手掌，我们五个手指就是五河，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来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道理应该4到6月水最高，就是7到8月份的长江来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拥高嘛。但长江的水低了，五河来水一少了，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有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久的他们放掉一点水，这里来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就是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今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2: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3: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本来我们讲鄱阳湖是丰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12米为界限，水位低于12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频繁，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11月1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12米以上。但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9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一般的降到大概8到10米，我们讲是限制水位，也是无松高层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还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1/5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到了一些水，他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他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想是不是干的就变成大草原了。
2: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3: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落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另外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一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个。他们讲5天到10天，这个可能也稍微正常吧。像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丰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鸟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鸟偶啊和鸟子的野生鸟，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 就是像我们讲螺是蛋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啊，听着水一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

0: 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10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在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有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春天
2: 吃花，
1: 夏天吃菜，
2: 秋天吃果，
1: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3: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3: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1: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3: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1: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3: 当时我看的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

0: 为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1: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0: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是坏的。
1: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0: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它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1: 因为是十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但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就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1: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0: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位观，客位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作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了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十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

0: 十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获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获的，因为这部分渔获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
1: 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对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10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0: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

0: 鲜，
1: 啊。
0: 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着，
0: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儿，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钻心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自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进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

0: 大菜呀、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1: 对是的，
0: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1: 对，你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0: 哦，
1: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他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0: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1: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会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0: 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他打这种交道。
1: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0: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慢，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1: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

0: 好像很有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它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这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静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0: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三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啊，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信誉才可以啊。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二十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二十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啊，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啊，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 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

0: 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进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啊，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1: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1: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0: 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1: 包括他
0: 主
1: 自
0: 动
1: 己
0: 选
1: 选择
0: 择，
1: 的这个领，
0: 对，
1: 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
0: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线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她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她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她去做产品官，让她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她拒绝了。她觉得她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儿啊，就是因为她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得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他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他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他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他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70、80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儿，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哎，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3、4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1: 天
0: 就
1: 哪，
0: 是
1: 三四千人哦！
0: 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

0: 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讨论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0: 对对对对对，被你发现了
2: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去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0: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2: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0: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用不上，哎，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市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哦，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2: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市场一些新东西来。
0: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

0: 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这个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诶，我到一个摊儿看他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打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可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一两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呀、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

0: 差。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心呐，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乌镇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啊，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的，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啊，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我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快开心。

0: 昨日新闻重现，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弹，飞表就很棒，
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啊，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也是拉坠壶。
2: 哎，对对。
0: 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认识将近50年了吧？
3: 啊，也就是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哎，
2: 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啊，那个时候
2: 我们都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
0: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80年进的学校，在丰县学习曲艺，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在民间就是演出，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也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啊，是经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然后就结婚了。
2: 哎，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啊，
0: 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2: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在黄老师的旁边有2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这个史经禅。
2: 史经禅学坠壶。
0: 学坠壶。
2: 二壶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嘛，
4: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4: 四五年了，差不多。对，
0: 那就能伴奏。
2: 我们参加五线工程3次参加五线工程大赛，都差伴奏，他给伴奏。
0: 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他教师啊，
4: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2: 对，
4: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的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以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1: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4: 对，
0: 啊，
2: 对，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都知道，
1: 知道，
0: 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属，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而我们丰县坠子属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开，落地有声，显得粗犷豪迈，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包括这个说唱片大叔啊，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7分背3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的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七班， 而我们呢在七班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灌口七班的，就是
0: 灌口七班
1: 啊。对呀、啊、
0: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1: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0: 哦，还有吗？
1: 还有滚口七班。
0: 哦，
1: 嗯，他们呢就是背后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送腔，然后伴奏演员在唱。
0: 嗯，
1: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几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灌口都可以。
1: 啊，嗯，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啊
0: 嗯，
1: 我想开始唱了，
0: 嗯、
1: 现在不拉我先七班，
0: 嗯，
1: 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
0: 嗯，
1: 比如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是吧？小小七寸杯，酒杯洗好毛，小竹杯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七班，
0: 哦，
1: 接着呢，再唱。
0: 哦，
1: 嗯，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0: 那灌口呢？
1: 那个灌口啊，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梁军阵地是吧？
0: 嗯。
1: 梁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
0: 嗯。
1: 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灌口七班，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
0: 嗯？
1: 我们就是这样的。
0: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
2: 好、
1: 嗯，您、嗯、说，我让上哈。嗯。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演，杨氏三剑不吃茶，这一阵毫不厉害，就让一边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醉气儿尖班有什么小堂鼓，
0: 嗯，
1: 我们呢尖班就加一个叫班，
0: 嗯，
1: 叫班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敲，它特别响亮呢，庄梁的时候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0: 嗯，
1: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
0: 嗯，
1: 这就叫叫板。
0: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1: 嗯，
0: 对吧？
1: 竹板的大板。
0: 嗯，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1: 那配合一下呗。
0: 嗯，
1: 来。

0: 梁军这战鼓咚咚响连声，梁元那战将可显爱能，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云中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讲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这一来我往锁石当，不分胜败与输赢，自打的天昏的地又暗，自杀的日又好无光明。
1: 哇，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2: 有劲儿，对
1: 啊，而且

0: 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1: 因为我是魅力出身嘛。
0: 哦。
1: 我妈妈唱，父亲拉。
0: 哦。
1: 从小受熏陶。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
1: 嗯，
2: 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
1: 嗯，
2: 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维来，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本来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艺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鼓，就是玉鼓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本来呢就丢弃玉鼓，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
1: 嗯，
2: 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一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
1: 呵，
2: 耳不聋眼不花，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味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的师傅是叫赵云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呢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给他们做饭，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打板，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也打过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我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踉跄不掉板，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
2: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你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曲艺队招收学员。我那时上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啊，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对，
1: 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豫。那是有很多。
1: 在赣豫。那不是连云港。
2: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豫。
3: 那我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豫县、东方县都属于徐州。
2: 现在划过去了。
3: 对。
2: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五弦，还有古早晚等，还有头石榴。
1: 头石榴。
3: 那是82年赣豫会。
2: 82年。到了84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2: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林工昌。
1: 哦，
2: 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丰县这曲艺队从52年都
3: 60年70年代、嗯、
2: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
1: 哦，
2: 他们就是都是说以说唱片大叔为主。
1: 哦，但是84年没了。
2: 打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
1: 嗯，
2: 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撂名地，晚上再唱晚唱。
1: 嗯，
2: 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义气。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知道一个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
1: 嗯，
2: 那不有几大门派吗？都一叙门，一叙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些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
1: 嗯，
2: 啊，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
1: 嗯，
2: 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玉皇街上地区，跑场地、撂名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
1: 嗯，
2: 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嗯，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
1: 嗯，
2: 那是在济南。
3: 济南音像出版社。
2: 济南音像出版社，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
2: 嗯。
1: 山东。
2: 嗯，对。牙匠。
1: 嗯。
2: 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
1: 嗯。
2: 录的这个留声机。
3: 唱片就是唱片，
2: 就是唱片。嗯、现在都已经
3: 过世了，
2: 已经过世了。
1: 嗯，
2: 到了87年，给王德伦，俺就结婚了。
1: 哦，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2: 嗯，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3: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3: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曲艺人。
2: 沈元二，彭丽华。
3: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九十二，我师母不在了。
1: 哦。
3: 他九十多，他以前他拉转琴，他拉这个，九十多岁了，
1: 然后
2: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3: 曲艺厅，
2: 就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1: 安徽啊，
2: 安徽亳州，
3: 亳州，
2: 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跟前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3: 那个时候票价才1毛钱1位。
2: 1毛钱1位，听说。
1: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2: 嗯，
3: 30多块钱吧。
2: 30块钱。
1: 那相当厉害了。
3: 相当厉害。
1: 啊。
3: 30多块钱。
2: 因为师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50-60元，我就是20-30元。
1: 那很厉害了。
3: 对。现在坚持好几年，
2: 坚持好几年，
3: 嗯，
2: 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
1: 嗯，
2: 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1: 嗯，
3: 我那
2: 是江南大水那回，
3: 嗯，
2: 北方救援写了一个小段，那获了一等奖，
1: 嗯，
2: 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台，
3: 广播站，
2: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3: 哎，广播站，
2: 广播站有一个姓徐的老师是吧？一个姓徐的老师，
3: 徐
2: 世东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叔，录的是《胡杨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嗯。

0: 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不是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百花齐放了呢，就是奉献搞小县晚会。因为那宣传部跟文体局那都特别支持吧，也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1: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0: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500人，你能唱200人都行，咱给他不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边金》，回家讲。开头唱了。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拴住了。
0: 拴住了，对。打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来找那宣传部就安排六榜广场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10年。
2: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了。
2: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0: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子，
2: 自己创作。
0: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保姆啊啥的，唱过之后呢，老艺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竖字的，那都是那边上的老字，一个龙凤再生宴，一个二斗梅，还有一个分装楼。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我根本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了顺，你给我看了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2: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0: 繁体字呀，就是那繁体字。
2: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0: 哎，对啊，
2: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他就给您标出来，
0: 哎，对，
2: 从繁到简，
0: 哎，对对，就给我标出来，
2: 由繁入简，哇，那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挺不容易，
2: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0: 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谨，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了说下来了，打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胜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2: 对，
0: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开住了。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四季歌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到庙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还是那种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有点无聊。我说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在唱村里，我在唱村里多虚呀，你都听过了。那也行，俺听过也听。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2: 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2小时吗？一个人
0: 一排2小时，
1: 2个多小时，
0: 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劲儿一完了，这还不愿意走，或者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2: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0: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儿，
1: 正月初六就开始了。
0: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过年。
1: 更没。
2: 啊？
0: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儿的正月初四。
1: 4个多月。
0: 一派唱到割麦子，
2: 4个多月，每天
1: 一派，
0: 一天一场，每天一场，
2: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
1: 风雨无阻。嗯。
2: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0: 是的。
2: 俩小时。
0: 俩小时。
1: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在省里书，他拿过来看了那么十页、二十页，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的方面90%都不错。哦，他
2: 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1: 哎，自由发挥。
0: 对，自由发挥。
1: 创次多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
2: 哇，真厉害啊！
0: 哎，谢谢。
2: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3: 听过一部分，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让我们心生敬佩。
2: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3: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1: 5岁5、6岁的，
3: 我是7、8岁。
2: 7、8岁，
4: 对。
2: 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3: 没有，
0: 你们都上学呢。
2: 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5: 也就是最近这3、4年吧，3、4年才接入的。
2: 哦，最近3、4年才接触啊？
5: 对对对。
2: 您也是？
1: 他也是。
2: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5: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的。
2: 学什么呢？
5: 学豫剧的。
2: 学豫剧的？
5: 对。
2: 哦。
5: 我是学豫剧的。
2: 那工作是什么呢？
5: 现在在文化馆。
2: 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吗？
5: 对。
2: 那您呢？
3: 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10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2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2: 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3: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2: 文艺兵
3: 对，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2: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3: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4代入室弟子。
2: 师傅是
3: 康广维。
2: 然后那您现在工作是？
3: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2: 做主持人。
3: 对。
2: 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啊、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3: 是的。
2: 我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3: 山东快书啊。
2: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泼多浆，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
3: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我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
2: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啊，是不是？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还不是济南话。
3: 是的。
2: 对吧？是不是？
3: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2: 就是鲁西南那边。
3: 对，
2: 是吧？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我是济南的。然后那个高元军老师毕竟是大家。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罗老师挺好。
3: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 然后随着这两年就感觉在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儿，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两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儿。
2: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啊。
3: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
2: 哎呦，没想到这个风现龙眉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很有眼光哈，黄老师。嗯，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嗯。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90后，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
1: 哎。
0: 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2: 嗯，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
0: 嗯，
2: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0: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2: 你看哈，
0: 把位不一样，
2: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5度定弦、
0: 嗯，
2: 然后这个话就是4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0: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3: 不知道啊？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我就是定好以后歪歪嗖嗖。上里边是喝，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到那边什么去。
0: 嗯，
3: 老一人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喝，是喝公车上，那是老一人传下来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有简谱吧。
0: 公车谱。
3: 哎，公车谱。
0: 哦。
3: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现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教？
3: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3: 哎，对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3: 嗯。啊，
0: 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呀、定调啊。
2: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0: 嗯，
2: 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0: 体系不一样。
2: 对，体系不一样。
0: 嗯嗯，理解不一样。
2: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吗？
0: 嗯，
2: 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0: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2: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0: 啊，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2: 嗯，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0: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3: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1: 对，
0: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3: 哎，对
0: 对，
3: 对
0: 吧？您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
3: 这木边，嗯，
0: 啊，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3: 哎，不一样，
0: 它是那个
3: 蟒皮的，
0: 对对对，有蟒皮的，还有那个金属的，
3: 啊，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3: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做。沿着北边，
0: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3: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3: 对对，嗯，
0: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你一直拿的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3: 好
0: 唱一个
3: 拉坠胡，
0: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3: 那也坠胡拉的啊，
0: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啊，来，3、2、1，开始。

0: 真不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线高，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不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这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1: 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凤城一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我是特别感动。打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0: 哪一年停的呀？
1: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2018年停的。
0: 20年？
2: 嗯，
1: 10年。
0: 那是2008年。
1: 2008年啊，对，2008年，2008年，对，记错了。
0: 啊，2008年停的。
1: 嗯，停了。停了。
3: 那春以后咱就进入祥春演出了。
1: 嗯，对，祥春演出，祥春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胡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都会三个月
3: 了。
1: 那是几几年呢？这是2013年。
3: 啊，2013年吧。
1: 是2013年吧？
3: 嗯。
1: 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就叫乡音说唱。
0: 请您过去录了胡家将。
1: 啊，对，是。
0: 那时候你在吗？
4: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0: 然后就认识了。
4: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3: 不认识。
4: 对，
0: 在《乡音书场》录了《胡家将》。
1: 哎，对，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0: 哦，收视率很高。
1: 嗯，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的这老头老妈妈，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我说咱没有来，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搁去转悠。
0: 怎么停了呢？
1: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0: 是轮流的，是吧？
1: 轮流的，我还外地，
4: 还有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骨啊什么
1: 是？
0: 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3: 对，
0: 接力。
1: 对，我先那开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0: 再之后呢？
1: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庆，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礼庆他已经不太认识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文学工程大赛，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金奖。
0: 哪一年啊？
1: 是
3: 2012年、2013年吧？
1: 2012年，可能是一二。
3: 第十届江苏文学。
1: 第十届文学工程大赛。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3: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
1: 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10家曲艺，全市民又得了一个10家曲艺奖。那是曲礼庆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第12届哈。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就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一奖。但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创作比赛，
3: 创作比赛，
0: 教学，
3: 文学演出，
1: 教学，
3: 进校园，进养老院。
1: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教了那些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

0: 了最后我希望了，希望把它留了，也参加了我们丰田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1: 那都三年时间，
0: 都三十年级的小学生，现在有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2: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0: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2: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0: 最小的徒弟现在杨州中心校，这个石景他。还有他俩
2: 这算是最小的了。
1: 他俩又带
0: 他俩又带的学生，又带的学生都
2: 明白了，
0: 都能唱得很好了。
2: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0: 他俩吧，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因为他们一考学就
2: 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学这个了。
0: 对，是的，
2: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0: 对，一直到现在。超群还李赵丽丽她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二年。她俩呢已经跟着我参加微型工程大赛获奖三次了。
2: 哇！
0: 她伴奏，
2: 她
0: 俺俩演唱。
2: 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了？
3: 一年整，
0: 才一年整。
3: 对
2: 啊，
3: 一年整。
2: 之前呢？
3: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学习。
2: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了这个程度了？啊，这键盘打得挺好的。
0: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2: 我这
3: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2: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3: 没有学过。
2: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3: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2: 是吧？
3: 对。
2: 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3: 学了三四段吧。
2: 那还挺
0: 四段。
2: 挺多的了。
3: 四段
0: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是俺丰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缘故，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2: 那
0: 才学会
2: 的，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0: 对，
2: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0: 对，
2: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
3: 喜欢唱歌。
2: 怪不得。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0: 对呀。
2: 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0: 对呀，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的一段背包战。哎呀，那特别的
2: 白袍战，
0: 白袍战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2: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0: 说一段可以的。两军阵地是吧？来了一员背袍大将。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云打万里桥。翘首丹青难画描，通天逛日的蓝鹰盔。翠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所巧女间，奇峰所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身腾飞龙，这裁缝金钉盘，银钉钉，枪里架，剑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镜，招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钢里银中玉，穿云燕射龙鱼，穿甲透海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搭成黄金镶，织里归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笑，玉连环，龙张口吐清泉，斩上将出将官，斩将出兄的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锐，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2: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0: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2: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0: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一个是，这也是滚口背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唱片特别的多，
2: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0: 盔甲字儿有十二道大运运用，特别
2: 多。哎呦，这个多，
0: 这个多的很。
2: 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0: 行
2: 啊，
0: 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2: 这白袍战唱出来是吗？
0: 唱出来
2: 呀。刚才是说的，词儿一样吗？
0: 词儿不一样，
2: 它又不一样了。
0: 一唱要有韵呀，这押韵和这。
2: 行，来一段这个啊。
0: 好，比如说，杨宗保。 两军阵地吧，
2: 杨
0: 猛将，
2: 杨宗保，好，嗯，
1: 好，
0: 来。归清蜀，两军阵地，管匪迷，刚啷堂黑匹马背路。马身短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胡脑，七寸的战鹰俺当中，身穿着
2: 锁的连环衣也开，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好像猎户的速度又出世，又好像长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2: 对，
0: 还好多好多。
2: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段。
0: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啊，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2: 哎呦，
0: 我说的都是评书，
1: 给你十六大运往里，
0: 十六大运就往里运用，
2: 太好了
1: 啊，臭人。
2: 这个苗林学艺，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0: 嗯，可以呀。
2: 啊，教我一个什么呢？
0: 嗯，
2: 就那个盔甲段。
0: 你说是唱的还是说的？
2: 唱
0: 的，
2: 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0: 嗯，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2: 嗯，没调高的。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2: 哦，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2: 说的是这么高、啊、
0: 隋炀，
2: 说的是隋炀登帝
0: 乱江山。
2: 嗯
0: 啊、哦、
2: 嗯，
0: 刀枪滚滚，民不安，二十八路刀兵齐，三十二路增援年，刀枪滚滚，无有珍珠，天子下最兴管，降了凡。
2: 是吗？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哎，那个盔甲段呢？您简单教教我。
0: 雪顶的银盔，盖胡脑，
2: 七寸的战鹰，
0: 暗当中，身穿着锁子连环，银也开，金蹦蹦的，雷甲声，
2: 挺好玩的。
0: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粗壮豪迈，
1: 哎，对，
0: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2: 对，
0: 就没有人家河南那个味道。
2: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
0: 嗯、
2: 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
0: 嗯、
2: 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0: 好一位小姐，女千金。用目训，大厅以内怎经看，坐着一位少年军，大说不过18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对歌方圆福禄杯，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0: 王三姐灯笼泡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钢鼎，得配了薛丁山抱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挂，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
1: 谢谢
0: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2: 是不觉从小无依，他可有无靠？没吃爹，没有住爹。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为啥身上没有这爹的爷？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卡式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端，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七十一

0: 起。
1: 在公园门口说话，总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买菜的佣人提着篮子慌忙走过，谨慎地看了他们一眼，又匆匆走开。一辆三轮车摇晃着冲过来，车上装满分隔的板条扁箱子，箱子里是空的牛奶瓶，瓶子在木格里蹦跳，不断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几个外国小学生冲向公园大门，途中互相追杀，其中有一个在卢中德背后被喷水枪击中，偷工减料地倒下，又跳起来回击。他们看着小孩嬉闹着跑过，各自的脸朝着不同的方向。陈千里低声说，
2: 换个地方说吧，这里不方便，马路对面有一辆车停在那里半天了。
1: 卢中德狠下了心，同意换个地方。他们进了公园大门，顺着林荫大道走到池畔，在面对环龙碑的长椅旁站定。陈千里和卢中德坐了下来，魏达夫站在他们面前，因为地势倾斜，他往右边挪了一下，这样就可以靠在池边那棵小树上。现在卢中德打算正式放出诱饵，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讲一个有关老方的故事。
2: 菜场开会那天早上7点不到，就有人敲打书画铺门板，门一开是老方。那么冷的天，他满头大汗，一定是走了很多路，脸色很不好，看样子一晚上都没睡觉。我到隔壁早点铺子要了油条豆浆，我们边吃边说，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去开会了，我让他到后面休息一会儿，回头我叫他一起去开会，但是他说不行，马上就要走，临时有个重要的接头，接完头他会再去菜场开会，但是那天他没有来，会议因为他耽误了10几分钟，然后特务就冲进来了，幸亏耽误了一会儿，不然会上临时同志把任务一传达，崔文泰就知道这个机密了，那样一来可能特务也不会把我们放出来。老方是腊月21那天牺牲的，那个时候我还关在龙华看守所，腊月22才释放，一放出来就从巡捕房内线得到老方牺牲的消息，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悲愤，完全没有心思去想别的，第二天才想起来一件事情，老方其实和我有一个秘密联络信箱，说是信箱，其实是蓬莱路新舞台观众席的一个座位，座位后面的挡板下有一条缝，正好可以塞进一片纸，把纸塞进去再用手捏一下根本看不出来，但你如果知道它，只要坐到后面那排座位上等戏开演，俯下身就能摸到，再用手轻轻一掰，木板缝中那片纸就会掉下来，老方早就跟我约好，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会把密信塞到这里面，我到第二天才想起这件事儿，连忙买票进了戏院，到那一摸果然有一片纸，我一看见上面的字就泪如雨下，那是老方的字，老方在密信中让我过了年以后到正月14在申报上发一条广告，广告内容他都写在纸上了，要求一字不差刊登到报纸上，广告是秘密接头信号，接收这个信号的同志你猜猜是谁，是浩瀚同志，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全懂了，为什么老方不能来开会，为什么他会牺牲，原来他是为了掩护浩瀚同志牺牲的，广告需要附上一个电话，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打这个电话接头，所以你让我离开书画铺我不能同意，因为浩瀚要打那个电话，我必须守在电话机旁，我虽然与浩瀚同志接了头，却没有办法安排撤离，按照老方写在纸上的指令，我应该与临时同志商量撤离路线，但他也牺牲了，我想了半天只能来找你商量，你把浩瀚同志安排隐蔽在哪里，
1: 卢中德本想说他还没与浩瀚碰头，只是在电话中约定了接头地点，但话到嘴边他又改口道：
2: 我已接到浩瀚同志，把他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内，地方十分安全，没有任何人知道。老方有没有跟你交代撤离办法？他只说到时候跟老开商量。
1: 陈千里想了很久，半晌才对他说：
2: 我来安排撤离，你把浩瀚同志安排在哪里？
1: 卢中德摇了摇头：
2: 我不是不能告诉你，老方交代过，浩瀚同志实在太重要了，知道的人越少越能确保安全，这是老方牺牲前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这是不惜牺牲也要完成的使命。
1: 卢中德说得有些激动，陈千里不再说话，他静静地想了一会儿。
2: 其实不止浩瀚同志，中央还有部分领导同志都要在近期撤离上海，上级早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行动小组，林石同志就是来上海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估计上级通知老方在开会那天与浩瀚接头，就是决定由上海小组负责浩瀚同志的转移工作。这几天撤离路线已经安排完成，实际上今天晚上就会有一批同志坐船离开。我们租了一艘货船，今天半夜船会停在吴淞口等候，我们用小火轮把领导同志接送上船，集合地点在浦东，小火轮晚上10点会在那里靠岸。浦东哪里？小火轮靠岸地点现在还未定，这是为了预防水警巡逻，也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陈千源今天下午会提前登上小火轮，指挥小船在浦东沿江慢慢航行，天黑以后他会让小船选择一处码头停船靠岸，他自己上岸到浦东塘桥接应在那里等候上船的同志。你今晚7点以前从董家渡坐山板船摆渡过江，李汉会在对岸等你，把你们护送到塘桥集合地点。在塘桥集合？
1: 卢中德琢磨着。
2: 所以小船停靠在附近码头？
0: 也可能很近，也可能不近，陈千源在小火轮上，他来决定。
2: 如果离塘桥太远，交通怎么解决？
0: 只能靠双脚了。
1: 他们分手时，陈千里对魏达夫说：
2: 我马上就要上那艘货船到吴淞口等候，你也可以跟着我去坐坐大轮船。
1: 魏达夫朝陈千里微笑说：老易这里更需要他。夜晚董家渡口江风萧瑟，黄浦江上这一段船只不多，因为没有灯火，对面塘桥的沿江岸线已辨认不清。董家渡外马路上停下一辆汽车，过了一会儿有人打开车门，先下车的人是卢中德。陈千里躲在一家木行仓站的平房顶上，手里拿着一副望远镜，远远地看着卢中德。借着路边灯光，他认出了随后下车的浩瀚同志。他开始快速奔跑，趁着夜色跑到江边，纵身跃入寒冷的黄浦江。他盘算了很久，推断叶启年一定已在塘桥布置了大批军警。黄浦江西岸这边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黑暗中一定也藏着很多敌人。这个时间摇橹摆渡船早该停运，船工们躲进了渡口木屋里，正在喝酒吃肉。下午5点不到，有人来到渡口说他是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人，让他们准备好一艘渡船，船工待命，7点左右有人要用船，并且所有船工休工后都不准离开渡口，违者以通共论处，抓到龙华枪毙。说完，这个人又从李马路回民馆子叫来几只锅子，请大家晚上在渡口喝酒吃涮羊肉。夜色浓重，卢中德引着浩瀚上了栈桥，有人在栈桥那头等着。 下午在正源旅社，叶启年让他见了这个人。
2: 都安排好了吗？
1: 卢中德远远问了他一句。那人朝停靠在码头边的木船挥挥手。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70%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绅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狂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可谓强弩之末不穿弩镐，械弹既极缺乏，粮食有感困难，以十倍于匪之兵力歼三数万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1月28日下午5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此前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6个团的川军共10000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2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必是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在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土城一战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个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1921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第4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7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1935年，蒋介石命令川军入黔阻截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 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的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终于留乡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21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们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12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别致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赶到了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的策反了五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第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第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清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炮弹的炮通通扔进河里。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渡河地点猿猴场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30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求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老乡借了一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前军发现了，前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还击。在激烈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两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场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10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 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办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的枪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架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泛沿用的十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土城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休养连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撤退下来的部队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可卿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位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定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他身上的背包，康可卿一转身把背包甩给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地消失在黑暗里。

0: 摆脱了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里。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都得带上他走。29日中午12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一支川军追到河边，看见赤水河的河面上飘满了木板的碎片。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川南叙永县境内。叙永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1000多幢民房全部拆除，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防守这里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五个义勇大队。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叙永。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0: 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1: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曾闪过脑海却没有深究的问题。我们今天阅读的《老子》这本书，还是2500多年前老子在函谷关写下的那5000字吗？在这本书的流传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呢？不同的版本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又会动摇老子思想的核心吗？我们想象一下，一部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从源头出发，一路流淌，会接纳不同的支流，也会经历环境的变迁。我们今天捧起的一泓清水，早已不是源头的出水，但它依然带着源头最本质的甘甜。读懂《老子》这本书的流传史，正是我们要拥有这样一种既尊重文本源流，又洞察思想精髓的智慧。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子》的通行本、帛书本和竹简本。我们现在最常读到的《老子》是王弼注释的版本。王弼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家、哲学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他注释的《老子》就是所谓的通行本。他一共81章，大约有5000多字。这个版本的《老子》结构工整，文辞优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这就是《老子》最原本的样子。然而，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往往埋藏着惊喜。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这是西汉早期的抄本，写在高贵的丝绸之上。他的面世让学界为之震动，因为他和王弼注释的通行本有个非常有趣的颠倒。通行本《老子》包括两个部分，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所以合称道德经。而帛书本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样看来，或许《老子》应该叫德道经。更古老的发现接踵而至。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写在竹简上的老子，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古老的老子抄本。抄写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的战国中期，距离老子生活的年代非常近。不过郭店竹简本的字数比较少，只有2046个字，不到现代通行本字数的一半，更像是一个精炼的节选本或学习笔记。2009年，北京大学又收藏了一批汉武帝前期的竹简，其中也有写有老子的竹简，内容比较完整，它与帛书《老子》乙本一样，抄写于汉高祖时期，也分为上下两篇，共计77章，与帛书一样，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全书正文应为5265个字，这是出土的四种老子版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种。这些考古大发现仿佛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古代的思想隧道，让我们能够窥见老子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不同面貌。 其次，

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在这些不同版本之间有哪些差异呢？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决胜弃智。在王弼注释的《通行本》第十九章，老子说，决胜弃智，民利百倍，决人弃义，民复孝慈，决巧弃利，盗贼无有。这通常被理解为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和义的法则，人民才能回归孝和慈，抛弃机巧和利益的诱惑，盗贼才会消失。这个说法有些极端，尤其是决胜弃智，仿佛要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一并抛弃，这也让老子背上了反智倒退的标签。但是当我们看到更早的郭店楚简本时，原文却是这样，决智弃变，民利百倍，决巧弃利，盗贼无有，决伪弃诈，民复孝慈。大家发现了吗？关键的不同在于通行本的决胜弃智，在竹简本中是决智弃变，就是抛弃智巧，摒弃狡辩。通行本的决人弃义，在竹简本中是决伪弃诈，就是抛弃虚伪，摒弃欺诈。这两者的含义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竹简本批评的矛头并非指向圣贤本身，也并非否定仁义的价值，而是指向那些浮华无用的巧辩，扰乱人心的伪诈。他反对的是智巧和言辞的滥用，是那种失去真诚的虚伪做作。他的精神内核是呼吁回归质朴和真实。那么是后来的抄写者改动了老子的原意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愈演愈烈，儒家推崇圣贤仁义，墨家等其他学派也各有自己的主张。可能后来的道家学者在整理老子时，为了更鲜明地表达学派立场，强化与儒墨等学派的论辩色彩，便将词句调整得更加的尖锐和具有针对性，于是决伪弃诈就慢慢地演变成了决人弃义。最后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面对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差异，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陷入哪个才是真正老子的文字考据迷宫中，还是为此感到困惑，甚至对老子这部经典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呢？老子本人或许会给我们答案。老子在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够用言语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道了。他提醒我们，文字和概念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切不可执着于具体的字句，而忘记了文字所要指向的那个深邃的意。这就像我们读《论语》，不必纠结于某一句话的具体解释是否百分之百的符合孔子的原意，而应着力把握其中蕴含的仁和礼的精神。同样，我们读老子也应超越帛书、竹简、通行本的具体字句的差异，去捕捉那条一以贯之的思想血脉。无论版本如何演变，老子的核心思想始终如灯塔般的闪耀。首先是对谦卑守柔的倡导，无论是通行本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还是任何版本都强调的柔弱胜刚强，其精神完全一致。其次是对过度人为干预的警惕，
无论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不扰民，还是无为而治的智慧，都反对妄动和强求。再次是对辩证思维的深刻把握，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的智慧，在所有的版本中都摇曳生辉。最后是对内在价值的珍视，从宠辱若惊的剖析到知足者富的劝勉，都是引导我们向内寻求安宁。那个反对讥巧伪诈，倡导回归自然质朴的核心灵魂，从来没有因为文字的小小变动而改变。版本的差异反而像不同角度的聚光灯，让我们能够更立体地理解了老子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被接受、阐释和应用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过程。所以，朋友们，我们不必为我们读的是不是原本的老子而过分焦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每个字都千年不变，而在于它的核心思想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能够不断回应不同时代人类的困惑。我们要做的是信任经典的整体性，像一位耐心的食客，细细品味一锅老火慢炖的靓汤，而不必去纠结其中某一片食材的形状是否和食谱上画的一模一样。汤的精髓在于其鲜美的味道和滋补的功效，同样老子的精髓在于它能给予我们心灵的启迪和人生的智慧。当我们以这样开放和专注的心态去阅读时，无论是帛书本、竹简本还是通行本，都能成为我们通往老子智慧世界的桥梁。我们会发现老子所讲的谦卑、守柔、清静、辩证，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社会的浮躁、工作的压力、内心的焦虑，依然是最深刻、最有效的解药。在信息的洪流中，老子教我们致虚极、守静笃；在竞争的焦虑中，老子告诉我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关系的纠结中，老子启示我们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各位朋友，文字的细微差别如同河面上荡漾的微波，而思想的深邃大道才是河床的本身。让我们放下对唯一正确版本的执着，带着一颗虚静之心，直接去感受老子跨越2000多年依然鲜活的思想脉搏。愿我们都能从这部永恒的经典中汲取到让自己生命更加从容、更加智慧的强大力量。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3: 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4: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5: 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4: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3: 大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5: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6: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3: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医龄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4: 要警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 对着大山喊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5: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4: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5: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4: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占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声。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5: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4: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10的这个情况要警惕。
6: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4: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5: 依琳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6: 好的。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难治。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幸军卫兵服务打赢的职责使命，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为部队战斗力提升筑牢坚实卫勤屏障。
1: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施行。
0: 实际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国庆佳节坚守站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1: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近年来，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习主席的殷殷嘱托，把服务官兵健康、保障打赢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心常态化组织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和赴一线部队巡诊等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官兵在哪里，卫勤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筑牢坚实卫勤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许明、何晨宇的报道。
3: 在生命体征如何？目前血压110，舒张压90，心率90。
0: 西北某训练场上，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卫勤演练正在进行。演练过程中，减伤分类、紧急抢救、手术处置、后送转运各环节衔接有序，模拟伤员分流快速准确，危重伤员在黄金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陈春：
4: 这次演练我们不设脚本，随机出题，就是要让医护人员在震难严实的环境里锤炼战场救治能力。我们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力量，常态化开展实战化训练，目的是把医疗技术转化为战场救治能力，把医护人员锻造成卫勤尖兵，为火箭军战斗力生成提供最坚实的卫勤支撑。
0: 戈壁大漠驻训场的流动门诊里，巡诊的医学专家手把手教授官兵训练伤防治技巧，生死竞速的手术台上，医护团队默契配合，精准操作。整洁明亮的病房内，医护人员细心守护患者康复。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的重要力量，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幸军卫战、保障打赢的职责使命，瞄准实战化需求，积极向战场对接，在真打实备中锤炼医护人员的救治硬功。前不久，中心还组织骨干力量赴西部高原地区开展针对性演训，有效提升了卫勤保障水平。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乔林表示，置身实战化演兵场，更能看清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卫勤保障。
5: 这次来到高原开展演练，就是为了积累卫勤数据，锤炼极端条件下的救治能力。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练什么，仗在哪里打，保障就跟到哪里，这就是我们向战卫战最实在的行动。
0: 针对火箭军部队常年驻守在深山密林、戈壁大漠、环境苦、任务重的情况，近几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常态组织专家医疗队分批次深入基层部队，把优质医疗资源精准送到战位一线，并对基层医疗骨干进行技术帮带，传授救治经验。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王新如：
6: 巡诊是我们中心几十年传承下来的传统，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战位一线是我们不变的职责。这些年我们逐步构建起医学中心、对属医院、卫生队、卫生员四级服务保障模式，一年时间培训了300多名基层医疗骨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力量。
0: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

0: 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这些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聚焦服务强军打赢，持续加强科研攻关，突破多项战创伤医学领域前瞻性、颠覆性关键技术。针对官兵常年驻守潮湿封闭的导弹洞库，受皮肤疾病以及睡眠等问题困扰，副主任医师屈明月带队深入一线实地调研，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调研归来，他带领团队针对性研究干预治疗方案。他说，科研要扎根一线，才能真正为战斗力服务。
1: 官兵战斗到哪里，我们的科研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们不是做关起门来的学术文章，而是要实实在在解决一线官兵的保障需求，提升部队战斗力。
0: 幸军卫兵是军队医院永远不变的服务宗旨。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官兵，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推出弹性接诊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增设专家门诊，常态开设夜间门诊和假日门诊，并积极构建基层官兵直达式转诊机制，协调打通一线官兵高效便捷转诊就医渠道。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丁建华告诉记者，他们将通过精准化服务、专业化强能、创新化突破，构建起覆盖全链条、贯穿全流程的卫勤保障体系。
2: 下一步，我们要在精准化的服务上面持续发力，从优化诊治流程、打通转诊堵点这些官兵最关心的事情上面入手，让卫兵两个字真正的落到实处，同时瞄准实战的需求，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好发挥烈士纪念设施褒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阵地功能，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令第12号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烈士纪念设施是缅怀纪念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烈士褒扬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为做好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细化落实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聚焦制约事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细化管护要求，改进工作举措，增强可操作性，对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和规划建设、提升维护利用效能、强化管理和监督等作出一系列规范。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政策培训和宣传解读，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落实落地，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及巡诊分队分别赴中几友好医院和某营地进行学术交流和前出诊疗。此外，我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官兵代表将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
3: 国庆佳节， 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请听特约记者汪黄飞、邓家金、护秀帅的报道。
4: 在远海大洋举行的升旗仪式上，亲手升起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璇。入伍9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任务，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5: 能够在国庆升起中国国旗，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6: 亲友们，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4: 周子璇除了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5: 我想我们不仅要完成好此次的护航任务，更要向所有在国外的中国同胞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
4: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任务。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特战队员傅创创：
7: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4: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无论风浪多大，廖望庚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3-4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海军岳阳舰秦晨阳：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给我发消息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
4: 这个国庆节，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荣、刘明九报道。国庆节期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队走进红军长征途经地云南省威信县，组织开展惠民义诊服务、红色研学教育、实景党课宣讲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老区群众身边，引导全体官兵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使命担当。
3: 记者张鹏、汪伟报道。为进一步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武警河南总队某部近日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1600多名师生走进军营，观摩战术行动、匕首操、军犬训练等实战化课目演示，参观部队使馆和班排内务，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根植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坚定信念。
0: 记者黄开松、郭鹏宇报道。近日，安徽省淮北军分区组织民兵保交护路、工程抢修、侦查侦测等力量，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展开为期6天的保交护路行动合成训练，锤炼提升民兵分队协同作战能力，着力打造灵活编组、高效联动、互补聚能的保交护路功能模块，为遂行援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0月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日本官方宣布计划在今年十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二七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方针针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正在制造额外的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0: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十月三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这一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3: 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的目的是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十月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这个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被捕犯罪嫌疑人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另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早苗表示，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9: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40多年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杨正中、祝亚东，播音佳慧。
10: 初秋时节，记者慕名采访了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据介绍，入伍46年来，吴德伟教授攻坚克难，向战而言，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他立足讲台，为战育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谈起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吴德伟教授自豪地说，只要能够守护人民空军的战机平安起降，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11: 打仗的时候发生对抗的话，我的起降保障能力就高于你，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12: 我们做的事儿就是为飞机服务的，我们也很自豪啊。
10: 今年63岁的吴德伟腰背挺拔，说话时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既有军人的利落干练，又透着学者的儒雅从容。投身科研教学一线40多年，他用一项项硬核成果践行着军校毕业留校任教时的初心誓言，向着国防科研高峰持续攀登。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吴德伟就有着出色的表现，他不仅在专业课程上成绩优异，还多次深入基层部队进行实践锻炼，并运用自身所学帮助一线官兵解决了装备使用方面的难题。
11: 那时候引进的装备可能多一些，发生故障以后啊，或者是我们的维修都很难搞，哎，我就有点觉得核心技术你要靠自己，我就是有这种心愿吧，就觉得将来
12: 能够在这方面做到什么成绩，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啊。1984年毕业留校，我留校就还在我这个专业直接就工作了。我毕业不久就有几次到部队去实习，就赶上了几次部队这个导航装备出问题，哎，我还给人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受到部队的领导官兵的这个赞扬，还写了表扬信回来给我们学院，我们就感觉到哎，这工作挺好，既教书育人又能够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就觉得这个价值体现出来了。
10: 从学员到教员，不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是心态、责任、能力等多维度的全面转型。走上教学岗位后，吴德伟经常下沉到一线调研，并紧盯部队装备建设中的现实难题，开展科研攻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空军多型战机保障系统迎来升级换代，部分装备的稳定性不足，抗干扰能力偏弱，难以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吴德伟从细微处着眼，经过多次实践，研发出一种新式监测设备，有效解决了设备监测数据模糊的短板。
12: 那个是我第一次出成果，第一次把自己的这个科研用于部队的保障，一下子把我这个科研这个劲头给鼓起来了，也让我一下子就认准了，哦，这个科研这个东西你要为部队的实际服务。后面就是科研项目也做得越来越大，而且做的科研成果都是跟部队需求紧密结合的，那我反过来我教学我肯定是更贴近部队实际。
10: 随着一项项科研成果接连落地，吴德伟投身科研的热情更高，干劲儿更足。后来为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他又攻读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并牵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多项军队重大科研任务。在某新型战机导航系统研制项目中，吴德伟带领团队受领了战机相关系统的国产化任务。为了高质量完成任务，他和战友们日夜奋战，潜心钻研，拿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热情和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坚持，最终顺利完成了课题攻关，打破了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12: 这里面有太多的难关了，反反复复日日夜夜的弄这个战机的系统国产化，摆脱受制于人的困难，这是我们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军科一等奖。
10: 在吴德伟看来，科学技术攻关就是不断的翻越险峰，征服完一座山峰，前方还有更高的山，更大的挑战。有一次在论证设备可靠性的关键试飞任务中，测试现场烈日炎炎，测试设备出现信号强度不够的突发状况。就在大家以为试验将要前功尽弃的时候，吴德伟却坚信，依托团队前期周密完备的方案设计，设备绝不会出现没有预料的问题。
12: 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吧。我们对这个试验飞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是有准备的，我们应该说底气是有的。
10: 随后通过一项项的排查，吴德伟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设备可靠性的论证。这份临危不乱的底气和勇气，源自日复一日扎实严谨的积淀。采访中回忆起与战友们并肩攻坚克难的那些时光，吴德伟感慨地说，每一项科研项目的背后都是无数个灯火通明的不眠之夜，面对挑战，唯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制胜底气。
12: 大家集思广益，没日没夜的去干，有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那就饭都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好几次都是半夜三四点钟突然一下子想了，哎呦，这是不会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就一咕噜穿了衣服了，那家属都说你干啥呢你，那就觉得那这会儿不去办公室，那兴许一会儿就忘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就畅快了吗？还是觉得是一种幸福。
10: 时光不负奋斗者，荣光属于实干家。多年来，吴德伟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军队创新课题和重大科研任务，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多项创新成果投入实战应用，破解了人民空军多型战机的保障难题。
12: 我每次到部队去

0: 一看用的是我们的那个设备，那飞机的安全起降得到保障，那当然自豪啊，实现自主保障，这是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
1: 实际的战斗中可以说有底气，有这样的信心，它能随时完全的用得上，
0: 是的，是的，打仗的时候是我们是有底气的。
2: 在带领团队奋力科研攻关之外，备战育人同样是吴德伟的重要使命。这些年他始终坚守教学一线，获评全军优秀教师，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在空军工程大学，吴德伟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爆款课，因为他从不照本宣科，总能把理论知识和自己深入基层部队调研得来的实战案例相结合，把课堂教学延伸到一线站位。与此同时，作为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他立足军队院校育人资源优势，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培养大局建言献策，提出了多项务实提案。
0: 军队院校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方面天然有先进性，我现在是教育界的这个委员我的那会儿提了一个军队院校要能够发挥作用，促进地方院校的这种师生课程的这个建设。
2: 今年吴德伟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说科研攻坚永无止境，自己将继续全力以赴，向着新的科研高峰勇毅前行，为强国强军事业奉献力量。
0: 特别的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出成绩，有所贡献，这种奉献的这种工作呀，我是不会停止的。自己做也好，带领团队人员做也好，指导学生工作也好，我会一如既往把这个理想目标争取去实现。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申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复明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1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6: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8: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7: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7: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7: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9: 武正泉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1: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2: 我
19: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泉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9: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9: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泉很是欣慰。
2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9: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泉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8: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2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26: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自己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2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
25: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00。

0: 1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 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

0: 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四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四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 新闻纵横。

0: 问新闻。
1: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1: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四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三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四号到九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1: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它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吨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2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2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2: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四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 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亚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1: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从九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两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边有筹码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7: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3天3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8: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油钱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9: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衣服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7: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义务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献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曾经的细伢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9: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1到5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7: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9: 红军到，甘人笑，身粮叫；白军到，甘人叫，身粮笑；要使甘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所以老百姓呢，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个甘人是什么呢？是贵州对穷人的一个代称。
7: 几天之后，在紫隐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甘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9: 对，刘伯承回忆了，他说遵义会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血战湘江，从出发时的86000到30000人，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有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所以他说好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7: 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甘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十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1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献全冲在了最前面。
9: 在打娄山关的过程中呢，当时爷爷他是作为突击队的一员，参加攻打敌人在黑神庙的指挥所。他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7: 仗打赢了，但孔献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9: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工作。当时他们只有8个工作人员，肩扛背驮，背着笔墨纸张， 克服了资金困难、人员短缺、这个交通不便等等不利的因素，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个路线去重走长征路。

0: 10个半月，44个县市，再加上四川、云南的5个县，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宪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1: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0: 1955年10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那时馆里还没有专职讲解员，时任馆长的孔宪全就亲自上阵。
1: 我有一次在老城吃这个早餐，还碰到一位老人，70、80岁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当年我是小学生，我都听过你爷爷给我们讲红色故事。
0: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子引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1: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代人的传承。我爷爷的骨灰也在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上还有一面英烈墙，镌刻了1334位在贵州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挂红，这是遵义的一个风俗，挂长长的红绸带，祈求护佑我们平安幸福，去病除灾。
0: 从子引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2: 八月桂花遍地开，
0: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土陶作坊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3: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所以说纷纷外出打工，很困窘啊，很困窘。
0: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那时候的花茂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朝无斗米晚无粮，四季无衣喊爹娘，宁走远方做新娘，嫁人不嫁花茂郎。但彭龙芬不认命，他租下了4户人家的地，一种就是5年。
3: 我就想的去，一定要勤快啊，吃上吃饱饭，穿我都不那个，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家的粮食差不多都堆成山吧，因为穷怕了，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自家的粮堆成了山，可村里的路还是那条路。全村4000多人，2000多人沿着他走了出去，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看着村里的境况，彭龙芬心想自己一定要为这块荒茂田做点什么。
3: 2007年呢，我又到村委来参加这种村里的海选。为什么要进我们这种村委会海选呢？还是很有一份感情的，因为我想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哈，一起好好的干，把我们花茂村哈，还是整来大家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我的目的。
0: 和当年的红军一样，花茂人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路。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时事。
3: 哪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住生住细住死住好啊。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茂人家，哪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式的
4: 哦，很漂亮。
0: 花茂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

0: 常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十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1: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0: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推倒重来，还是留住老样子？
1: 那我们就通知村民了，开这种群众会，他们有什么所需所盼所想，我们来听。结果一收集下来就是80多条意见。我们后来回去又在商量，花茂还要像花茂，老人回来还得认得出自己的家。
0: 曾经倒塌院落的土墙不推，而是铺一层稻草，覆一层土，让它自己长草开花。老屋前的那条小路不改道，新房子绕着它起，石板路、桂花树、荷花塘，能留下来的乡愁就都留下来。乡愁小道串起文化创意一条街，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串起沿线的红色遗迹。花茂村传承几百年的土陶烧制技艺、古法造纸技艺，也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打卡这份能带得走的乡愁，
1: 幸福感满满的。
2: 但是幸福是你们努力干出来的，
1: 真的是流了很多汗呐、啊，我们很幸福。哥吃碗面啊，快走了哥。
0: 今年9月22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遵义拉开帷幕。花茂村民们编排的农耕 T 台秀率先登场，从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快80岁的阿婆，都穿上了乡土衣裳，手捧辣椒串、玉米棒，挑着稻谷走上舞台。
1: 现在去唱歌跳舞他都平时都喜欢，
3: 是啊，
1: 喜欢都不玩。你看这一次丰收节吧，哈，通知我们的村民来参加这种节目，大家积极的就来了。我就给他们说的，物质上有了，精神上还有啊。不，假如说你腰包里面揣了一大包钱，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你愁眉苦脸的，就没有现在的这种好日子的样子。
0: 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1: 八月桂花遍地开，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0: 紫隐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茂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个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发现哈，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6: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究竟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8: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 我当时就

0: 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1: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2: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3: 是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2: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3: 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2: 我账户没有任
3: 是您的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是它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它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1: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0: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1: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4: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4: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5: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6: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7: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允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6: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

0: 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中立呢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2: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商场、酒店、民宿、餐饮门店客流大，火灾隐患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餐饮、住宿、商场、娱乐场所，首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方位，确认消防通道没有被杂物堵塞，留意灭火器、应急照明位置。经营场所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不撕拉乱接充电线路。入住酒店后，查看房间疏散示意图，熟悉逃生路线。遇到火情，采取低姿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3: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9: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3: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10: 他四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

0: 被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1: 上午8:30，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2: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的怎么做的。
3: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2: 你看这些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3: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催化效应，就是
1: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4: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在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1: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他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烈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4: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1: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4: 他说农村里面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呢。
1: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4: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里有一些房子吧，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1: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3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4: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呗。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1: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4: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 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1: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4: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1: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5: 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有80多种样品，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1: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4: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这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6: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4: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1: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4: 你想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7: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8: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7: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 还是摆摆手？
4: 应该说

0: 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啊，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徐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2: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0: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看我这里方便。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0: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0: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100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号至2号，2026年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二届雁西湖桨板公开赛举行。赛事以专业竞技加全民体验的形式，让水上运动成为国庆假期市民休闲的新选择。
2: 本次赛事共设青少年组、成人组、公开组等6个组别，开展200米短距离竞速与长距离绕标赛两个项目，吸引全国各地160余名桨板爱好者同场竞技，各组别前6名均设奖金奖励。10月2号正赛当天，湖面之上白板齐放，蔚为壮观。选手们身体前倾，挥桨破浪，桨叶切入水面，激起层层浪花。长距离绕标赛中，选手既要控制划桨节奏，也要合理分配体能，把握航向，在耐力比拼中奋勇争先。沿湖岸边，观众呼声与划水声交织回荡，湖光秋色间满是假日活力。赛场有竞争，湖畔有生活。10月1号体验日当天，雁西湖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桨板体验，并配套美术写生、亲子桨板、湖畔小型音乐会等活动，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全天累计吸引3000余名市民走进雁西湖，其中500余人次在专业教练指导下亲身体验桨板运动，形成专业赛赛事全民共享的热闹氛围。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专程参加四川资阳的这个桨板比赛。桨板这个活动特别好了，它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自己的一个桨板的一个画像。玩桨板最核心的是要开心。
4: 第一次接触桨板这个运动很兴奋，桨板是一个很有趣的运动。
2: 据了解，雁西湖桨板赛事已连续举办2届，依托优质滨湖水域资源，资阳临空经济区持续探索水上运动与文旅休闲融合路径，推动竞技体育与大众健身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集运动、休闲、观景于一体的特色文体旅消费新场景。10月1号上午，资阳万达广场内，一场热闹的国庆爱国主义亲子口才实践公益活动精彩上演。50组亲子家庭参与，大家以合唱、朗诵、街头小记者采访等形式，为祖国送上生日祝福。活动在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帷幕。童声伴着家长的歌声在商场中庭回荡，不少路过市民驻足聆听跟唱，现场氛围热烈。随后孩子们登台集体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娃》，铿锵有力的童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最具看点的是小记者街头采访环节，小朋友分组走进商场，主动向过往市民商户开展采访，围绕国旗国歌知识、对祖国的祝福等话题提问，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表达能力。
5: 今天我当了小记者，采访了其他叔叔阿姨，他们的感受和我一样。我想对祖国说，祖国生日快乐，我爱你，中国。